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 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2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Turn Up》。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 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二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猜锅鸡塔里、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

0: 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1: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域，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1: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17 Hoshi 和Wuji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没错，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
1: 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 的感觉。嗯，果然跟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
0: 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
1: 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尾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
0: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
1: 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0: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
1: 是那种自然的 ASMR 的感觉。
0: 嗯，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
1: 好吧，很
0: 平
1: 多
0: 常
1: 人跟
0: 的，
1: 你都有共鸣
0: 对，平
1: 啊。
0: 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
1: 确实。
0: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
1: 对。
0: 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1: 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
0: 是
1: 方。
0: 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好，
1: 对，
0: 或者
1: 也
0: 非
1: 没
0: 得
1: 有说
0: 是安
1: 非
0: 静
1: 要
0: 的地
1: 做一
0: 方
1: 个
0: 好。
1: 选择。
0: 是的。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中路段，瞬间被种草。
0: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
1: 网
0: 打
1: 红
0: 卡
1: 打卡
0: 地，
1: 点，
0: 对。
1: 对。
0: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1: 是
0: 没
1: 的，
0: 错，刚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哈，
1: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
0: 是
1: 候，
0: 的，
1: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那我
0: 也不
1: 们，
0: 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
1: 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
0: 没
1: 哇塞，这位听
0: 错。
1: 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变了，
0: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
1: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0: 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1: 大家都
0: 哎，
1: 是第
0: 是
1: 一
0: 的，是
1: 次听
0: 的，
1: 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0: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1: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
0: 是
1: 蛮
0: 的，
1: 有
0: 是
1: 成
0: 的，
1: 就感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
0: 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耀眼嘛，
1: 是。
0: 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1: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0: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地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3: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2: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

0: 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他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1: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0: 是的。
1: 嗯，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0: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十一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2: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0: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待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他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他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2: 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0: 没错，在十一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1: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0: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桥本，所以在这之后，在桥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她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她妈妈静待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2: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0: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1: 哦，听起来有点复杂。
2: 有点复杂。
0: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2: 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
1: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2: 是的，
1: 要求自己很多。
0: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1: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0: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做到这种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1: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2: 是啊，
0: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1: 是的。
0: 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
1: 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0: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2: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0: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2: 是。
1: 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0: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他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

0: 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1: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2: 没错。
1: 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0: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2: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2: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0: 哎，听起来好无力呀。
1: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一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1: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0: 眼神就能表
1: 达，对，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0: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1: 没错。
0: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2: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
1: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0: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地对待。
2: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0: 是的。
2: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1: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啦，我们下周三再见。
0: 好的，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哇哦，Happy birthday to you！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跟我们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谢谢。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
0: 是
1: 是在
0: 的。
1: 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先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
1: 对。
0: 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
0: 也是
1: 的，
0: 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
1: 的。
0: 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Another Day of S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

0: 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1: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今天咱们要讲一个话题是制宪，跟制宪有关的。是的，是的。这个制宪节就是每年的7月17号嘛，是不是？ 为什么讲这个重要的节日呢？就是关于这个宪法有关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宪法，你要了解它的制定，还有它这个演变过程的话，就可以知道一个韩国现代史这个演变的过程，还有这个民主啊，这个政治演变的过程。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我来韩国之后觉得挺新奇的，就是还有专门的制宪节。制宪是哪一年的事情啊？制宪是1948年。
0: 48年，我们这个了解韩国现代史都知道哈，就是大韩民国这个政府正式成立是1948年8月15号，是这样的。你要是成立新的政府的话，它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不是说随随便便几个人坐在一起就能组织一个政府，是不是？它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根据。 那这个法律根据的来源呢，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颁布政府成立之前啊，它的顺序呢，首先就是要制定宪法。那要制定宪法呢，由谁来制定呢？那就是国会议员。所以呢，首先呢，还要选这个国会议员，是不是？组织一个国会。那这个为了这个组织国会呢，就是5月10号，1948年5月10号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选举。
1: 这个选举的结果就是组成了一个国会，所以这个国会呢，历史上把它称为制宪国会。这个制宪是什么？就制定宪法的一个国会。就是为了制定宪法，所以先成立了一个国会。对对，
0: 要有国会的话就有选举，是不是？所以这510选举是很重要的。
1: 510选举也是在
0: 48年，是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进行得很紧促，很仓促之中，因为当时的这个政局是很混乱的，就是说南北统一建政府，这个情况就是不是很乐观，所以南部呢就是比较仓促的在这个联合国的支持下，然后首先就实行了选举，然后组建国会，然后制定宪法。是，现在的话国
1: 会议员是大概300个人左右。
0: 是的，是的。
1: 那时候他们也选出来这么多人吗？当时的这个按照这个韩半岛的人口比例来讲也是300。
0: 但是呢，因为当时是有三八限制格嘛，所以是暂时决定由南部三八线以南进行这个选举，所以当时呢选举呢只是选出了198人，然后其他的席位呢给北边留着，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当时选出这个198人这个国会议员，然后制定这个宪法，然后当时是7月12号通过，然后 7月17号开始正部宣布的。是。
1: 这个宪法是根据什么去制定的呢？其实这个宪法呢，就是有一个底案。
0: 这个底案呢是谁？就是这个于振武这个人物，于金欧，这个人物啊，他就是起草的，他这也是一个现代史，就是比较有名的人物啊，他这也学法律，但是他文学方面很有才的一些小说啊，发表小说什么啊，然后他这个制定这个宪法的时候啊，他这个拟草的宪法的时候，他的底案呢有日本帝国的宪法在里边，有一部内容，还有一个是魏玛共和国这个宪法的这个内容在里边。
1: 魏玛这是
0: 没听过。

0: 国是吧？
1: 德国
0: 是德国时代，德国就是一战之后，
1: 好早了。
0: 对，我们这一战的时候，德国这不是帝国，这就是这败战嘛。然后1918年的时候建立一个这个啊，当时呢就是啊这个德意志啊这个正式国家去德意志，但是历史学者把它称为魏玛共和国。为什么呢？当时实行的是这共和民主体制，然后他制定宪法叫魏玛宪法，所以历史上把它称为这个魏玛共和国。它不是正式国家政府的名称啊、哦嗯，所以当时呢，就是一战之后出现的一个民主政权嘛，所以它很有代表性、嗯、啊，所以就是哈、啊，把它这个宪法的一些内容引入过来做一个底本，
1: 哦，
0: 是这样的，嗯，
1: 真是我们再一次去翻了一下，真是几十年前的这段历史、啊，
0: 对对，其实这个哈、啊、制定这个宪法这个人物就是这个哈、啊，于振武这个人物哈、啊，其实。他这个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亲日行为，所以这个有很多人会奇怪，他为什么就是引用了一些日本帝国宪法在里边呢？因为他起草的，所以也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在里边的。嗯，
1: 原来如此。嗯，我们来听这首 Porestella 带来的《西干游泳》。

0: 从时间上来看的话，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对，五月十号选举，这七月份就通过了。对对，非常仓促。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点呢？
1: 它是定在八月十五号要宣布政府的成立，八月十五号是一个重要的意义，你们知道是光复嘛，那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那个政府宣布这个成立之前，这个宪法要出台，让全世界知道这个宪法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构架在里边，所以仓促之间要选个日子，所以选那个七月十七号，为什么十七号呢？对呀。
0: 是吧？那就是这个朝鲜建国一三九二年七月十七号建国，他选这个日子就是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继承性在里边，所以他就是要强调他这个传统性。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制宪选的这个时间点是朝鲜的建国日。建国，对对，他也是想要有这种传承的精神在里面。当然是，当然是的，因为韩国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国家。 中间虽然有这个日本啊插了一脚哈，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历史这个传统宣扬过去。
1: 这1948年通过的这部宪法，它都是什么内容呢？当时就是紧促的，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没有说是要积极做完备的这个准备下啊，这个成立的这个宪法啊，它内容不是说很复杂，它有序言，还有这个十章，还有108条它的构成的啊。它序言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继承三一运动。 还有大明国临时政府这个精神在里边的，所以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是经常提及到就是这一条，虽然是仓促当中，但是还是它强调了这个三一运动独立运动一个传统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一条里边就规定的就是国家政体。 每个国家都这样的哈，都国家规定自己国家政体，那就是民主共和国，然后呢就保障人类自由。 还有这个人权，就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什么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这个均等，在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这三权这个分立基本构造啊，这是这个最基本。其实很多国这个宪法呢，都是保证这种人权的里边是基本内容的啊。还有就是规定这个由国会选出这个总统啊，它就是间接选举的这种方式。 还有地方实行自治啊，所以这个在制定过程当中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国会议员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实行两院制度，两院制度啊。现在我们这国韩国这个国会是单一制度，是不是啊？当时实行两院制度，目的就是要牵制总统这个权力啊。但是当时呢，这个李承晚坚决反对，他就主张以总统为中心，所以这个内容就是根据李承晚的意志。 然后就是编入宪法里边，然后这个总统呢实行这是间接选举，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李承晚这种强烈的这种意志的表现，所以就是以总统为中心的这种宪法就出台了。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以后这个韩国这个政治上出现这种就是总统单一制度这么独裁的这种现象出现，种下了一个恶果。
0: 可以这么去解释，
1: 埋下了一个祸根。对，的确是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强调，就是这经济方面，刚开始出台这种宪法经济呢，它强的一种就是统治经济，统治经济就是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一样，由国家来支配经济这种。他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各种票呢？对，的确是的，是的啊。然后他这个经济方面呢，就是要强调国家来支配这经济各个方面，所以就主张这个国家资源它要国有化。 包括企业这种国有化，就跟现在这个宪法规定的韩国经济体制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后来经过的修改之后就变成了自由经济体制的。这个我们可以去强调，因为当时我们讲这个一战之后就是有一个我刚才讲这宪法里边不就是有个底本嘛，就是魏玛共和国宪法里边是不是那个一战之后。

0: 1948年7月份的这部宪法，就
1: 对，
0: 它应该说不是说一直就这么固定下来的吧？然后
1: 不
0: 现在
1: 是，
0: 我们不是也有那个宪法法院，然后
1: 对，
0: 等等，它
1: 对
0: 也是
1: 对。
0: 在不断的在修订。
1: 对，的确是，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刚刚国家刚建制初的时候，哈，所有的都是不健全，这是正常现象，那没有说是完全做好准备，特别是韩国这个历史有个特殊性在里边，是不是？就是啊，这个经过这个啊激烈的是独立运动斗争，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啊，然后才建国，是不是？所以这个建国之后呢，就是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经过了9次。
0: 9次。
1: 啊，9次，其实在这个现代史过程当中，就是提交这个修改案呢有12次，其中被接受的，然后进行修改的、执行的，就是有9次在里边。
0: 它一般都是涉及到哪些方面的修改呢？
1: 前期的时候，这个修改哈，大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总统的这个权限问题啊，所以 就
0: 限
1: 是，
0: 制总统权力是吗？
1: 对对，的确是的，这个就跟这个刚才我们讲这样，以总统为中心。

0: 这种哈、啊，这个宪法刚刚出台的时候，它这个哈、啊、影响在里边，就是总统他可以动用他的个人权利来修改这个宪法。
1: 啊，这个总统是直接可以要求修改宪法的。
0: 这对呀、啊，他这个总统他什么？这个政府的一个首脑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从政府的身份上，这个层次来讲，他可以修改宪法，现在也是一样的。
1: 就他要求，但是他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吧？嗯、
0: 他没有决定权，他要经过国会他的审议、嗯、啊，然后、
1: 嗯、他有这个提议权。
0: 对对，要经过国会的、嗯、啊。比如说三分之二的人表决通过才可以进行修改、
1: 哦、
0: 嗯，
1: 是，
0: 但是初期的时候因为总统他这个权力比较大是的，他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然后、啊、达成他的这个意愿。对，
1: 初期的时候这讲的应该是李承晚。
0: 对对啊，因为这个宪法制定的时候他已经强烈的反映李承晚的意愿在里边，
1: 所以他后来又怎么改啊、
0: 嗯、他觉得对他这个不利，他改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他想连任或者重任、嗯、或者终身任总统，他的最终目的是这样的、
1: 啊、就是想把这椅子坐得再稳一点、嗯、
0: 的确的确是的、啊、
1: 坐热乎了不想下来。
0: 对，他觉得这个宪法对他这个哈当选不利的时候他就做一下手脚然后把它修改一下对，这个李承晚政权的时候他进行过两次修改。
1: 嗯
0: 啊、一次呢就是这个韩战爆发之后啊，我们知道韩战是1950年爆发是不是、
1: 嗯、
0: 这个韩战刚刚爆发然后他就开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临时首都就是釜山这个地方提出这个修改宪法。当时他提出修改宪法的时候就是、啊、没有通过，国会议员不同意啊、这样的话稍稍啊这个搁置了一下，然后呢国会这个立场上又提出一个修改案，在野党提出来的，就是首先是政府啊这支持李承晚的这种政府提出一个修改案，然后国会没有通过，然后呢接着来呢国会有这个在野党又提出一个修改案，这是两个修改案之间互相进行折冲。啊，所以这个第一次这个修改这个宪法呢，是1952年7月7号的时候正式啊，这个啊通过的，被称为拔萃改宪。什么叫拔萃呢？就是政府提一个案，还有一个这个在野党这个国会就提出一个案嘛，互相进行折冲，然后你的抽几条，我的抽几条，然后凑在一起进行修改。
1: 优中选优是这意思吗？
0: 对，的确是的。其实这个按照宪法来讲，你修改案决定的时候要通过国民的这个选举通过，你通过的话才能正式生效。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时期，1952年嘛，就是这个韩战正在进行当中，是不是？然后就是临时找个场所，然后就是全体起立，然后表决，然后就通过。
1: 改的话，它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呢，就是啊，实行这个两院制度。第一次的时候，因为你看第一次就是刚刚制定的时候，他就是否定两院，他觉得两院对他不利的啊。然后呢，他又主张实行两，其实这个两院制呢是谁提出？是李承晚政府提出来的。然后实行这个政府总统呢实行这个啊直选制。
1: 是关于第二次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来听曹格的《背叛》，我怎么觉得这首歌是选给他的呢？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韩国史专业的孙彦宏教授一起来了解韩国的制宪历史。咱们提到了，韩国是在1948年7月17号的时候制宪，8月15号的时候宣布政府成立。
1: 对，
0: 再往后就是李承晚时期，
1: 对，
0: 进行了两次的
1: 改
0: 宪。第一次是推进两院制，
1: 对，
0: 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又干了什么呢？
1: 他第二次的时候啊，就是为了第三次这个总统这个当选，他进行了个修改啊。这个改宪呢，有名的就是这个四舍五入改宪啊，其实很有名的。韩国历史上现在是非常有名的四舍五入。我们这四舍五入是一个数学概念，是不是？
0: 对。
1: 啊，他这种为了修改宪法，要经过国会的三分之二通过的，数字来讲是136人同意才能通过啊。但是当时呢，只有135人，差一人。差一人，当时呢，就是哈、啊、有一个哈、啊、御用的数学学家，然后给他出一个招，就是什么呢？啊，就是按照三分之二的话呢，就是啊135.3多，这样的话啊，他就说按照这个数字来讲呢，按照数学原理的话，这个135.3的话，这个三就会省略了，那就正好135，凑一个135，那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法律上这个哈、啊、规定的话，三分之二的话，把那个后边小数点去掉的话，就是135。就现在就是国会这个里边通过，就是举手就赞成，就135，说正好。这样的话就是勉强就通过了。其实按照法律上规定的话，应该是136票，但是差一票。所以就通过这种方式勉强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李承晚这种独裁的这种色彩就越来越浓厚啊，相对来讲就是反独裁的这种民主运动也是越来越激烈。
0: 可能还是我对韩国史不太了解吧，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四舍五入可以这么用的。那时候大家不觉得荒唐吗？
1: 所以哈、啊，接下来的就是419革命就爆发了，觉得太荒唐
0: 了，太荒唐，
1: 的确是的。
0: 这个419革命的，就它的这个结果呢，又是怎样的呢？
1: 它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哈、啊，它就规定啊，首任的总统可以无限期的担任总统，他就是第一任出任的，其他他不管了，只要他，那就是
0: 这是一个妥协。
1: 裁定的，就是为他一裁定的，也不涉及到什么妥协。当时那就是几乎是他就是一意孤行。
0: 算了，反正这个他已经是这样了，那么就你一个人可以这样，剩下的人不能这么干。
1: 对，他自己规定自己的，就是他就是首任的总统可以没有啊这个期限的，下边的呢你小任再改吧，是不是？所以下边的有历次的改宪。
0: 所以419革命的结果就是改宪。
1: 对，对，419，我们讲419这为什么发生呢？就是哈、啊，就这个期间有个315这个补正选举，那就是总又要进行这个选举了。这个时候315它这选举的补正选举是越来越明显了，他干脆就把这个投票这个哈、啊、这个选项嘛、啊、就把它换了。啊，你就投完出就没用，他是预定好的，他已经啊，就是弄好的这个选项，然后一换，然后呢，90%多是。以上都是同意。
0: 哎，这个好像也特别有名，是历史上的这种操控选票。
1: 对，的确是的啊，这就是有名的这个315不正选举。结果这个啊，一般的这个民众啊非常愤怒，然后发生了419革命。这419革命导致这个李承晚下野，这个政权就结束了。然后呢啊，这个政权结束之后，就是进入第二共和国嘛。进入第二共和国之前，有一个宪法，有个宪法明明规定啊，先树立的这继续下来这种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要有一个宪法的规定。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了第三次这个改宪。所以第三次改宪还有第四次改宪呢，都是这个419革命之后发生的，连续发生的。他就是
0: 第三次和第四次他有没有向着一个相对比较民主化的方向呢？
1: 当然是了，因为419革命它本身，所以称为革命，它就是一个进步的这个历史事件，所以把它称为革命嘛。当时呢就是第三次改宪之后呢，就实行内阁责任制。之前以前是什么总统中心，现在是内阁责任制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牵制总统权限的一个制度的出台。
0: 所以第一次改宪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两院制，
1: 在这儿的话就已经被抛弃了，没有没有，这两院制它是继续下来，因为两院制它两院制呢它也是可以这个限制总统独裁的一个机制的，所以在这个第三次改宪之后，第一次实行了这个两院民议院还有参议院啊，这两院实行了一个选举，啊这是啊，因为那个之前呢是实行两院制，但是没有说是真正的选举，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进步的这种方式。嗯， 然后接着就是进行了一个第四次，第三次是1960年6月份， 第四次就是11月，同一年发生的， 是不是同一年发生了两次？ 当然主要的还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历史上来讲第三次。 接下来这个第四次呢，它是一个民众的要求，就是第三次改宪不彻底， 所以民众的要求呢接着改，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419革命之后出现这个张勉政权，就是反映民意的一个政权，虽然是很短的一个政权，当时就什么就是一些青年学生进入这个民议院，然后就是要求这个对这个419革命当中一些反革命分子进行这个处罚，然后根据这种要求然后进行了这种追加的这种修改。是，现在在听真的就是在听历史故事的感觉，来听这首歌。

0: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位歌手哈。对对，这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结束了，对，在下边改就是第五次了。
1: 啊，前总统啊，大概能猜测会是什么内容，因为他这个执政时间比较长，是不是？而且他这个执政的这个现象是后期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独裁，嗯啊，后来他就几乎这是国会他就解散了，就是不听国会的了，
0: 嗯，就名存实亡了，
1: 不受任何限制了，的确是的啊。所以在这是经过就是一步一步改的啊，当然他不是说第一次就弄得那么激烈哈，就是第五次改的时候就是1962年这个12月份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哈，五幺六政变就是朴正熙主导的一个军事政变，因为这个政变的发生，所以导致了我们刚才讲419革命这个哈它的流产，是不是？他这个哈，因为那个刚刚出台民主政权就被他扼杀住了啊，所以他称为这个军事政变嘛。之后他就是哈由军部主导啊，这个组建这个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啊，这个再建最高会议他就起到了一个 国会的机能，他就不听国会的。然后呢，他就是1962年7月份的时候，他就是设置一个这个宪法审议委员会，他就自行的，就以前的这个国会他就不听了，就是哈，就是要另组了。然后就拟定了一个宪法这个修订案啊，其实说是修订案，几乎就是宪法重定的，可以这么说啊。他是废除两院制度，还有内阁制度，他就是总统呢就是4年啊还可以重任，然后实行这个直选制度。 所以这个哈，因为他对这个啊这个宪法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修改，可以说是重定，嗯，然后就开启了第三共和国。就419革命之后是第二共和国，那个第二共和国的时候就是对宪法进行了一个很大篇幅的修改，嗯，然后第三共和国呢几乎又进行大幅的这个修改，几乎是重拟定的这个过程，嗯，
0: 这是第五次，
1: 对，
0: 这个他第五次的时候是说总统是可以就是连任。
1: 对对，可以连任的，重选，对对，可以重选，确实。那这第六次的时候是不是又要延长了讨论这个事儿了？对，他第六次的时候他核心的就是什么呢，叫这个三选，第三次当选总统，是不是？那时候也是4年吗？啊，也是4年的啊，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是5年啊，就是比较长的时间都是4年的啊，后来呢就是年限有所这个延长，嗯啊，当时呢就是这个4年，但是4年他可以连任重任，然后最后呢他是终身任。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就一直在修改。第六次的时候，就是
0: 一直在做，
1: 准备工作嘛。对，的确是的。这个第六次就是1969年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他这个三选能够当选上，然后进行这个修改宪法的。嗯，但是这个修改宪法就是当时执政党就是共和党，我们知道共和党是支持这个朴正熙的啊。他提出一个改宪案的啊，就是为了这个三选嘛，是不是？然后他又加了一个很多条件，就是什么呢？
0: 你要想这个弹劾总统的话，要经过各种苛刻的条件啊，然后呢还规定什么国会这议员呢可以兼任国务总理还有国务委员，嗯，
1: 这第六次改的其实也基本上是能够非常明显的看觉到看到他的意图。对，第七次呢？第七次呢更加严重了啊，被称为这什么这个维新 改宪，这个时期就是从1972年的时候，就是进入一个维新政体。维新政体就是什么呢？就是总统要长期执政，长期执政。对对，的确是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基本是减弱了，然后实行这种间接的选举，而且呢，这个时候他就是哈，任期呢延长为6年啊。但是他们对这种就连任也好，重任也好，不加限制。
0: 然后呢还给一个什么总统一个特别权利，可以解散国会权，你要是不听我的可以解散，可以啊宣布国家戒严，这种权利啊，所以进入的这种就是啊一人中心的这种独裁体制，这是所以把它称为这个维新改宪，这是啊朴正熙时代的这个啊最后一次改宪，第七次。嗯，
1: 在韩国历史上，
0: 就之前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叫朴斗镇，他写过一首诗叫《太阳》。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有一位歌手是把它改编成了歌曲，嗯，后来呢又经翻唱，他这当中太阳的意象就是比喻解放，我觉得在这个时期虽然说
1: 阳光了哈，
0: 哦已经解放了，但是可能对于不少的人来讲的话，这
1: 他这个解放就是这个民主民权，嗯。 追求这个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
0: 是，咱们就来听这首歌，来自洪江敏带来的《黑》啊。

0: 朴正熙总统时期呢是进行了三次改宪。对对，再往接下来的话，五六七就是第八次了。第八次是哪位总统任期呢？第八次就是这个全斗焕这个时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朴正熙政权的这个结束是有一个非常的这个事件，是不是？1979年10月被暗杀嘛，然后他这个维新政体就结束了。接着呢就是进入一个短暂的过渡的这个政府，崔奎夏这个政府。但是呢， 发生了这个双十二的这个新政府的政变。这政变的主导人物就是这个全斗焕，还有下一任的总统，就是这个卢泰愚，他们这两个人主导的，就被称为这个新的军政时代的开始。他这个为了自己的政权进行了这个改宪。 他就是1980年10月份的时候进行一次改宪。改宪呢，他这个总统任期呢还是为7年， 实行这个间接选举，他这个改宪呢其实跟以前旧的军政府来讲独裁性质呢，他就减弱了一些。就为什么？因为到了80年代，1980年10月份嘛，就是韩国这个民主化运动，他这个气焰是越来越高涨的了。所以呢他这个修改是修改，他也保证他也是军人出身嘛，所以呢他也想把这个他的政权就是防着前边的这种军人政权，但是呢他就有一点警惕，就是国民的意识也是在高涨的。是，
1: 这是全斗焕时期第九次，也是在他的任期内，还是说下一任了呢？第九次呢是他的任期内，但是末期的时候。末期，
0: 对，他末期他是1987年这个6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民主抗争这个运动，他是这个一个运动的结果。当然那个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全斗焕他任期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是镇压民主， 这个行动也是比较有名的，比如说这个518光州事件等等。其实他任期他刚刚上台之后，这种反独裁的这种民主运动一直是没有间断的。那最激烈的就是这个6月份有个民主抗争，然后呢最后呢他就是宣布，就是他这个任期末期的时候，这个19
1: 87年10月29号的时候把改定宪法的去通过了。从1988年2月份的时候，它正式生效，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最后一次这个修改宪法。所以这个宪法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职权的末期的时候，他要放弃他的这个权利了，他就宣布他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是第一个在执政党与这个反对派的这个政党，就是所以在野党他互相进行这种协商下
0: 进行的一个修改宪法，把民意加在里边，所以才延续到现在。是，
1: 如果要是再有第十次修宪的话，这个应该会是怎样的呢？其实第十次修宪，其实历代，其实现在政府也提出这个问题，政府，但是它修宪的方向还在于这个反映这个人民利益在里边的，比如说
0: 对，加一些比如说这个民的福利迫切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的，
0: 这也是要反映时代的潮流。
1: 的确是，的确是。
0: 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
0: 一起来听何为健带来的变化。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和大家听声音逛韩国，马上请出怡璇。怡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谢怡璇，我们又见面了。
1: 又是新的一周的周，哎，这应该说又是一周的周五哈，我们终于等到了怡璇。来看看这个星期的话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2: 放毒粥。
1: 放毒粥就是要吃。
2: 是的。
1: 嗯，黑五的晚上真的挺适合来点有味道的。
2: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一个可能外国人第一次来韩国旅游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会知道的一个地方，叫做马场洞。
1: 马场洞。
2: 对，
1: 麻将洞。哎，这个地方我真的只是听过，我没有去过。这边有什么呢？
2: 这边有一个市场，但是它很特别，它是一个卖牛肉的一个市场。
1: 牛肉。
2: 对，
1: 这边就是卖牛肉。
2: 对对对。然后它是就是所有我们可以在外面吃到的韩牛，然后在外面吃不到的韩牛，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从牛头到尾的所有部位都有这样子。
1: 哦，就很精细。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还很全。
2: 对，然后重点是这边很便宜。
1: 哦，啊，这个也很重要。
2: 对对对。
1: 哎，那这边的牛肉的话，它是韩国的牛还是澳洲牛还是美国牛啊？
2: 它是韩牛。
1: 韩牛。
2: 是韩牛一条街的意思。
1: 哦，那这个就很有魅力了。
2: 没错没错。
1: 在韩国生活的人都知道，韩国人对韩牛的这个推崇真的是毋庸赘疑。
2: 没错。你喜欢吗？
1: 我觉得在韩国生活好像不喜欢韩牛的人好像很少。
2: 是因为
1: 除了本身不吃牛肉的朋友。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本身在其实在韩国吃韩牛其实会有一种就是很贵的感觉。
1: 嗯，
2: 高级牛，高级肉，肉，
1: 对对对，
2: 肉烤肉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会有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但是韩牛的话，它好像也分很多的等级，据我所知。
2: 没错。然后这边也就是，很多
1: 各等级都有，
2: 各等级都有。对，
1: 嗯，是。那韩牛的话，总觉得它其实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啊。
2: 但是听说这边我有去过一次，
1: 嗯。
2: 然后这边其实大部分所有的价钱，就是比如说你买牛回家吃，或是买牛在那边吃的这个价钱，都会比平常在室外就是吃的烤肉店吃的价钱低一个三成这样子。
1: 哦，那低的还是挺多的。
2: 对对对。
1: 嗯，那这边这您这么说完以后，说不定已经有朋友开始心动了，想要明天去，哼，应该说是这祭一祭自己的五脏庙了。那这边的话就是应该说它在安全性方面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保障呢？因为毕竟食品嘛。
2: 是是是，这边也都是很多都有医师的协会认证的一些肉这样子。然后听说这边都是早上就是把这些肉进到市场里面这样子。然后也除了市场里面除了卖牛的摊位，然后还有饮食店的配合，所以其实各位不用担心这样子。
1: 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2: 听说它就是感觉就是其实讲简单一点，我觉得应该就是个批发牛肉的感觉。
1: 批发牛肉。
2: 嗯。然后就是除了会去找在这边吃，但是很多其他的一些它会输出到其他的一般的肉店这样子。
1: 嗯
2: 嗯，
1: 也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它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批发的中心吗？
2: 我觉得是吧。对对对，
1: 有点像是一个批发的地方。
2: 然后它跟一般的传统市场的结构有点就是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它就是迅速变多变的流通的环境也有这样子。然后我去吃的时候，我买牛，然后我还要在那边的烤肉店吃，就是它感觉就是，一层是买肉的店，然后二楼就是烤肉店的这样的感觉。
1: 哦，那这确实是听起来应该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去降低了它中间的这个流通的环节。
2: 对对对。
1: 然后降低了费用哈。
2: 对。
1: 那这个地方怎么去呢？当时是怎么去的呢？
2: 我当时其实我住在这一块
1: 啊，住在这附近。
2: 对，所以我去的
1: 太幸福了。
2: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马场洞这个地方可能听起来会有点生疏，但是我如果讲到往十里的话应该就不会这么生疏了吧。
1: 哦，对
2: 对，往十里的旁边就是这个地方。
1: 哦，
2: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远。对啊，对对对，就觉得，而且觉得其实好像还好近啊。对，其实很近的感觉。嗯，对。然后他坐地铁的话，出龙头站要走十分，8到10分钟这样子。嗯，然后或者是可以坐公交。
3: 这边地铁的话可能是要坐一个区间车才可以。对对对对，好像不是那种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普通的那个环线的那个线路哈，不是那个二号线的环线。没错没错，要坐那个绿色的车。哎呀，是，没关系，相信美食会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去的哈。但当时在那边是只去过一次还是说真的是比较偶尔去？比较经常去。
2: 我去过一次。
3: 去过一次。
2: 对，
3: 那应该是有声音的，来听听吧。全部都是卖肉的地方，都是卖韩牛的地方，那种这边有分西东西南北的门，然后我们现在进到了西门，这边是就是自己买了韩牛然后去店里烤吃这样子。
4: 여기서 걸어야 되나?
3: 뭐야?
4: 이게 곱창이구나. 아, 이런 건 못 먹을 것 같아. 이렇게는 못 먹을 것 같아. 오 마이 갓. 오 마이 갓.
1: 식사하셨어요?
2: 아, 进那个市场，它会有一点，就是它的视觉上会有一点冲击。嗯，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牛肉的吃牛肉的一些部位以外，它会看到真的牛头。哦，就那个血淋淋的，没有到血淋淋，但是就真的牛头这样子。然后，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平常看不到的一些部位，所以会觉得哦。
1: 我要吃这个吗的感觉，这样子。就那个牛的身体的一部分，
2: 对对对，
1: 直接摆在那里，而不是我们在普通肉店看到的，
2: 没错没错，
1: 全部都已经处理好的肉，有点吓人吧？
2: 有点吓人，但其实就是不要吃那些就是吓人的就好了，就吃。 不是那个，就是你看到了那个血淋淋的那个场面之后，看到它那个部位长什么样子之后，那个还能吃得下去吗？还是吃得下去的。哦，好。
1: 哦，好，它挺大的哈。嗯，它整个场市场其实没有到我们以前介绍过的传统市场这么大，但是它还算是一个有一定的规模的市场这样子。那它是有很多的店家还是说其实也是只有几个比较大的？有很多店家，对。那怎么选呢？
2: 就很难选啊。所以一进去的话，一进去如果客人没有很多的话，其实很多。 店主都会一直就是拉你，像刚我们听到声音也有，就是有人在招你说，哎，你有没有吃饭啊？就来我们家吃啊，这样子。
1: 啊，有揽客这样的。
2: 对对对。啊，那你们最后怎么选的？我们就选了一家，其实价格其实没有差那么多。嗯。但就是有一个大叔还蛮亲切的，就是让我们介绍我们肉啊，然后说吃哪一些啊，然后看我，就是我也是拍影片去的嘛，然后。 也很亲切，所以就选了那一家这样子。哦，那这边的话，如果不会韩语的话，应该比较困难吧？不会不会，但虽然当时我去的时候是用韩文，但是听说这边有一些就是可能来几次韩国旅行的外国人，可能就是挖到这个地方，然后去的话，有很多店家也是会讲中文的。哦，但是我去吃烤肉的时候，我会看到就是有中文。 的菜单这样子。哦，也是有，对对对，就是这边还是挺照顾游客的。没错没错。嗯，然后在就进了一家店之后，然后也是就是直接可以选说我要是哪个部位的，然后要什么等级的都可以自选。对，也可以。但是它像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有很多部位看得到嘛，但是它其实也包装的都很好，就是 可以买回家吃那种，就是所有部位都在的综合的那种包装也很多。嗯，对。哦，所以其实不知道选什么部位的时候，就是可以买那种综合的，
1: 综合就那种所谓的拼盘，就什么都有一点点，
2: 对对，都什么都有这样子。
1: 哦，是，就来这边吃，就也可以选择在现场吃哈。他们那边是可以，
2: 是是是是，
1: 可以有那个位子，然后可以在这边烤着。

0: 吃，对，就像水产市场，概念一样，就先选，选完了之后就在现场烤，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进餐厅，就是它只有一种吃法吧，就只是烤着吃吧，
0: 是，
1: 对吧？
0: 应该是，对，牛肉，可是应该是可以，是可以吃生牛肉片的，
1: 就除了生那个，他们叫那个鱼块，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除了那种之外，
0: 应该都是烤这样子，
1: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对于喜欢吃牛肉的人来讲，这可能也是最美味的吃法，
0: 没错没错。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出这么金大比带来的出啦出啦。

0: 其实最怕的就是那种，就你到了之后才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家店，但是你又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如果你的购物体验很好，那么这个地方你可能还会再来第二次。如果你的购物体验不是很好，那么可能这就是唯一的一次。是是是，所以这个购物体验真的很重要。对，所以先做功课去比较重要。对对。
1: 那这边有什么功课，一轩可以提前帮我们做吗？
0: 先介绍个大概，就是韩牛有分等级嘛，我们刚刚讲说就是从有五种等级，从好到普通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变成可能最好就是一加一加加这样子，一加然后一二三，这样子五种等级，
1: 三就是普通，
0: 对对，所以它可能它会标记在那个肉盘上面，就是它有什么样等级的肉这样子。
1: 所以像我刚刚讲说会做很多肉拼盘嘛，然后它这个肉拼盘一般可能都一家家可能就会比较少一些吧，
0: 不会，它是有的，也是有的，对对对，然后它可能就是如果好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价钱就会再有一点价钱这样子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去的地方叫做大湖畜产，就这个这家店，然后这家店是很多 电视节目也出现过的，然后的一家店这样。
1: 哦，
0: 对，
1: 看来这也是一家网红店。
0: 是是是。然后我那时候就买的是肉拼盘这样子，然后他会。

0: 那张纸上就是牛的各个部位。对对，它就是一个牛的，对吧，一个牛的身体这样子，然后它会刻一头牛，对，然后标出来各个部位应该是什么名字。是是是，对。那这个，哎，那它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呢？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牛肉拼盘的五种拼盘，它是59,849，大概多少克啊？
1: 有印象吗？这个就不记得，但是两个人吃我是非常饱的。哦，吃到非常饱。对，一学的饭量属于大还是小？哦，普通。普通，哦，明白了，普通。差不多两个人吃的话能够吃到饱。但是我是个男生去的，所以是OK的。
0: 是OK的。嗯嗯，是。对，然后老板还帮我们剪掉那个零头。哦，哎，
1: 好像我记得一般去这样市场的时候，宜轩经常会就是有一些什么讨价还价啊什么，这边也可以吗？比较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哦，这个你是怎么当时是当讨价还价，当时砍掉多少呢？嗯，当时就是有问，因为毕竟觉得市场嘛，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砍的。嗯。
0: 所以他就是虽然他那个卖的那个肉盘肉拼盘他已经就是像超市一样有标上那个价格了，然后我就是来问他说哦能不能砍这样子，然后他就帮我剪零头。
2: 哦，在这个店里面有声音吗？
1: 有的，听听。中心拍，不是你的中心，中心，
2: 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살，80
0: 그건어디서어디서나와요
1: 아그건아침에새벽에
0: 아침에
1: 예옷마디를하려면새그래가지고이제밟고나면이렇게나오는거이렇게
0: 오
1: 이렇게딱이렇게쓰러지는데근데많지
0: 지금이거저주신거예요
1: 아니원래만드는지금
0: 아만드는과정을보여주시는구나그럼밖에있는건언제썰었어요
1: 이게오늘잡은거는세팅안해요
2: 好详细啊
3: 对就选了这一家因为这家特别特别讲就讲跟我讲很多这样子、对然后他有给我看切肉的样子就是他给我们看就摆出去的一些那个拼肉盘他已经是切好的了、他说他早上切好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就问他什么部位什么部位他就跟我讲边讲他就边切给我看这样子、就是他在店里面他有切的地方
2: 哦，好亲切啊！
3: 对，就是像菜市场一样，会看到那种红红的店，有没有？就是那种卖肉的店，就是那种感觉。
2: 哦，是，这个大家还是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啊，毕竟，毕竟这我们只是听声音想象的话，还是会差一些。
3: 是是是，
2: 那这边的话还有什么美食推荐吗？如果说这边有美食的话，应该也就还是牛肉吧。
3: 是没错但是就是要讲一下他买完然后去烤肉店的一个
2: 哎不是说在原来那个店家里面烤吗不是吗要再换一家店吗
3: 也可以换但是一般店主都会有连接的烤肉店
2: 啊连接的就是你在这边买肉的话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去哪一家吃
3: 对他就会介绍你说哦去这一家吃这样子
2: 哦
3: 所以我当时就是
2: 在这边买了
3: 对这边买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哦你去楼上去三楼的什么烤肉店去然后他烤肉店的概念就是他只收人头费
2: 哦
3: 因为毕竟肉已经买过去了嘛所以他就是收可能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5000块现在可能有可能涨了我也不知道
2: 有可能涨也有可能没涨
3: 对他的人头费就收5000块就是算收你的那个烤盘啊或者是包菜啊的一些小菜的费用这样子
2: 就是差不多一个基本的费用
3: 对然后如果你进那个店以后如果你要点就一般韩国人吃烤肉都会点一些什么冷面啊
2: 对对对
3: 或者是大酱
2: 汤这边也有啊
3: 也有都有
2: 连这些都有
3: 都有
2: 但这个应该就不包括在内了吧
3: 不包括在内了就人头费以外的对对对但是会觉得说已经要去吃便宜的韩牛就觉得不应该把让胃吃在冷面或者是大酱汤上面
2: 会这样想
3: 对所以就没有点
2: 哎，但是听就很多朋友说啊，就是判断一家店就是不是真的很好吃的店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他们家的烤肉好吃的话那么他们家的冷面也应该要好吃
3: 对没错真的真的我觉得是真的
2: 哦真的
3: 因为很多其实肉其实就只是
2: 肉嘛
3: 对嘛就是烤在哪里烤其实都一样的
2: 你的肉的这个品质
3: 是是是
2: 嗯 但如果要是冷面做的，能把冷面做的也好吃，那就真的。

0: 很不容易，对对对。那这边的话是不是应该像什么酒类啊什么的应该也配套会卖吧？对，
1: 配套都已经嘛，因为毕竟都是烤肉店，所以韩国人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去吃晚一点的中餐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店里面没有那么多人，但是看到韩国人的那个店桌子还是有在喝酒的。对，哦，还是有的，对，所以酒都有在卖。
0: 在韩国的话，其实吃韩牛也是逢年过节大家奢侈的时候才会去，没错，才会去消费的哈。所以来这边的话，就是说不是那么奢侈的可以消费一次韩牛，
1: 是就想吃的时候是可以去吃这样子。
0: 对，没错。哎，他那个拼盘的话，一盘一盘就每一盘的话，其实量都相差不大，对吧？比较平均，
1: 比较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他会可能会分，就是比如说
0: 四人份啊，就是可能家族的套餐的肉拼盘的感觉，就一看就是他那个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两人份跟四人份的差别还是有点大的。嗯，是的，
1: 对，
0: 大家反正这个吃爱吃肉的朋友应该都会分得很清楚，到底是要吃安心还是吃心心等等，
1: 喜欢的朋友可能会比我了解一下部位哪个比较好吃啊什么的，
0: 是喜欢吃嫩一点的还是喜欢吃有嚼劲一点的，油多的还是油少的。<笑>
1: 嗯，那当时呢，您除了跟朋友一起去吃了肉之外，还点了什么呢？我们后来还是有点那个大酱汤，
0: 因为毕竟只吃肉，可能有点就是干这样子。对，他点大酱汤，大酱汤也是蛮好吃的。嗯，就直接在这边点大酱汤就好。
1: 对对对对对。哦，
0: 那整个消费的话，好像买肉的话是不到6万。
1: 然后人头费如果2个人的话加10000的人头费，
0: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可能一个大酱汤就1000块这样子。哦，就也就不到10万就可以吃一顿韩牛，而且是吃到饱。
1: 没错没错，而且会真的是蛮饱的，所以觉得哦烤一烤，哎啊，好像怎么觉得会剩的感觉。
0: 这个在首尔地区想要吃韩牛吃到饱，其实去很多连锁店
1: 大家就会发现哈，点完了韩牛之后还要吃很多其他的配菜，然后吃米饭，然后吃冷面才可以。估计这样的享受真的是只有在这样的一些非常传统的地方才能够享受得到哈。有没有勾起大家的馋虫？是不是开始流口水了？明天可以去，明天可以去，周六开的。对，可以考虑一下。来，我们先送首歌，연철다의 불고기 파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那今天我们提到了说，在韩国啊，有一个可以吃韩牛的地方，非常的物美价廉。我们也提到了，在这边的话，它的整个销售，包括我们想要用餐的模式，和陆良金是这边水产市场比较像哈。
2: 对的，
1: 嗯，那说到这儿，这是我们是不是顺带也可以说一说陆良金呢？
2: 是的，就刚刚介绍给大家陆良金水产市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游客就会知道了。
1: 嗯，
2: 对，其实不是韩国人，就是第一次来玩的游客们，应该也会去看看这个地方。
1: 嗯。对，我好像真的是在来韩国好像没有多久就去过一次，当时特别的吃惊，就是说水产还可以这样卖。
2: 对, 对, 对，
1: 还可以这样吃。
2: 对，其实这样想想其实还蛮特别的，为什么会去外国旅游会去水产市场。
1: 对对对
2: 对，可是那时候我也是我爸妈来的时候我也有带他们去吃，然后我知道这个地方的是以前只有一个市场，然后最近好像三四年又开了一个新的一栋这样子。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还是去的
2: 以前的对不对？
1: 嗯，
2: 然后最近有开新的一栋，然后那一栋就是比较新，比较干净这样子。
1: 哦，
2: 对，
1: 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以前的话，好像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灯光有些昏暗，
2: 对对 对, 对，
1: 路面有些潮湿，
2: 是是是，
1: 商家很热情，
2: 没错没错，
1: 海鲜很鲜活，
2: 商家真的很热情。
1: 对，就是我当时对这个地方印象非常深的一些点哈。
2: 没错，
1: 那这边的话其实以前就不算现在的这个新馆的话，以前的那个地方的话它其实面积好像也很大的感觉。
2: 对，以前那一栋面积就很大，但是新的那一栋面积更大。
1: 嗯，
2: 对，然后新的那栋我也有去过一次这样子。
1: 哦，新的一栋面积也很大。
2: 是是是，
1: 就整个这边整个规模
2: 非常大。
1: 哦，是。这边的话它其实好像成立的时间也蛮久的，
2: 听说他1927年就成立了，然后以前叫做金城水产市场。
1: 哦，这么早。
2: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从以前所有的一些海鲜什么都是从这边出来的。
1: 哦，在这个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有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在首尔的通家谷。
1: 对，这边。
2: 嗯，对。
1: 但他的话好像是整个首尔地区最大的一个海产品市场吧。
2: 是的是的，没错，它是一个首尔最大的海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因为毕竟首尔跟釜山这些地方不一样，它是不算是那种海边城市嘛。
1: 对
2: 对，所以一般首尔这边的应该生鱼片什么的应该都是从这边出书的。
1: 是，因为釜山那边的话是去过，当时就是那边的话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因为毕竟人家是是吧，
2: 海
1: 边
2: 城
1: 市。嗯，但首尔的话其实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水产销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哈。
2: 是是是是，
1: 因为毕竟和海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它这个地方哈，它交通很发达。
2: 没错，它其实算我觉得算市中心的不算，我觉得我都觉得不到边边，它就在鲁伊岛旁边嘛。
1: 嗯，
2: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站，就陆良金站这样子。
1: 对
2: 对，
1: 太有名了。
2: 下站就是它会连，它现在有连那个通路了。好像出个出口一下就走到了吧。
1: 对，到那边估计到地铁站站内出口处
2: 就听得到了
1: 指引。
2: 对，
1: 还有路标应该。
2: 对对对，然后会闻到
1: 海
2: 鲜
1: 的
2: 味道，
1: 腥腥的。
2: 没错，
1: 美味。
2: 没错。
1: 啊，然后这边的话它是我记得它好像是24小时营业对吧，
2: 它是24小时营业，但是我不知道疫情会不会，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韩国人也去非常非常多。
1: 毕竟哪怕有疫情也还是要吃饭的嘛。
2: 是，没错。听说我朋友我是没有体验过凌晨的陆良金市场，但是我朋友会讲说，是不是凌晨应该去吃陆良金，吃个生鱼片，喝个烧酒这样。
1: 为什么呀？因为凌晨的更新鲜嘛，刚刚到。
2: 我也不知道，因为凌晨在，就可能想吃生鱼片吧。
1: 有可能是凌晨的时候他们刚刚到，最新鲜，
2: 早上去吃。
1: 对，有可能。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去这边应该都是午餐和晚餐时间吧。
2: 对对对对，晚餐可能更多。
1: 对
2: 对
1: 啊，这个时候大家就下了班之后去这边买水产，然后带回家。
2: 之类的，对吧？或者是在那边吃，然后喝酒这样子。然后他们这边好像就是鱼啊什么的还负责给处理成生鱼片。是是是，这边也是跟我们刚刚介绍过的那个市场一样，它也是，它的应该，我觉得它的系统应该更完善一点，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楼层全部都是餐厅。我不知道以前那一栋是吗？我现在的印象在新的那一栋。
1: 不记得了，你有在那边吃过吗？
2: 我在那边吃过，但是我在那边吃的时候还是以前的那个旧馆。哦，然后
1: 当时是好像是在楼下买的，然后去楼上吃的。没错没错，是现在也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对对对对。哦，哎，当时这个在那边也是，一选也是在那边吃了哈。
2: 对，
1: 可是这边的料理的方法就比较多了。
2: 哦，是吗？
1: 对，它是可以炒啊，蒸都可以，因为海鲜比较。
2: 我们当时就直接选了最简单的，就蒸了。
1: 生鱼片是最简单的哈。
2: 对对对，生鱼片是最简单的。嗯，生鱼片只要切就好了。对，这边应该是有声音的，好久没去过了，我们就用声音来过过瘾吧。哇，
1: 这边应该是有声音的，好久没去过了，我们就用声音来过过瘾吧。
2: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板娘让我拿那个帝王蟹还是长脚蟹。哦，她让我拿拿看，然后我没有摸过，我没有摸过活的。
1: 然后呢就摸了一下，然后就特别害怕。
2: 我就拿了一下，然后就把它放下来了。有没有摸过那个活的章鱼？没有。有没有？然后那个吸盘吸到手上那个感觉？没有。你有感受过吗？有啊。
1: 可是手上吸皮肤就还好，痒痒的，好像还好，那个就有一点点痒。哦，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恶心。哦，还不错，可以去体验一下。朋友们可以去海鲜市场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帝王蟹什么的，就是它那个蟹哈，那个不要抓它的脚就好了。对了，因为可是毕竟他们脚都会绑起来吧，比较大的。会会会，那有的不绑的。
2: 然后你其实你就悄悄他那个壳那个手感。对，活着的和进到我们碗里的声音不太一样。我们太残忍了。但是没有办法，这边真的是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是是是，像当时怡璇在那边吃了什么啊，我有点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吃了很多种，
1: 吃了很多种。
2: 对，应该去的人比较多。对，我去了比较人比较多，
1: 人比较多的话就可以多点一些，
2: 多点一些，我跟我家人一起去的。所以这个后面会介绍。对，我会吃的什么这样。
1: 是吗？那我们先暂时先卖一个小关子吧，而且好像这边的话以前会有一些旅行团过来，然后旅行团他们直接就带在这边，然后就让这些游客然后选什么的吃这样的。有的，
2: 可是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对，以前是有这样的团的，所以你没有发现那边其实有不少的商家他们会讲一点点中文。对，会讲中文，而且他们商家为什么会

0: 很多的都用中文在讲，对对对对对，多少钱，很便宜这样子。是，哎，鹿梁鹿梁津市场怎么去啊？我都已经忘了怎么去，是有内站哈，是对一号线六号线，对的对的，鹿梁津有一个站，嗯，对，就直接在这边直接下车就下车，对，我刚刚讲说有连接通道，它就是一个遮雨棚的地下道，嗯，一号线一进去就可以走到了，嗯，是的。那这边哎，
1: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比较常吃海鲜吗？家是在海边吗？附近吗？还是内？可是我家人都很喜欢吃海鲜哦，
0: 喜欢吃生鱼片啦。
1: 哦，那你会挑吗？韩国的话其实他卖海鲜的方式其实真的挺特别的，有的时候你去水产餐厅的话，你就能看到他外面有一个养鱼的地方，然后你会选，我要这一条，我要这一条，他就直接捞出来抓起来给你。
0: 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去什么热炒店啊，或卖海鲜的地方，它一样也是有鱼缸，
1: 对，
0: 然后还是会选，可能就是你要什么方式去吃这样子。
1: 内地也是这样的，
0: 对，我知道，我知道，你会选吗？
1: 不会啊，
0: 看起来比较胖的是，就看选看起来比较胖的，我不知道，都是妈妈选的，所以<笑><笑>
1: 有什么方，有什么，我听说就是这个，要就是要选颜色，然后不能太过于苍白或者怎样，就是可能他状态就不是很好，看他的那个状态，这样子活不久了那种，然后选完了之后他们说还有的是很多种其他方法，就为了防止比如说你选了这一条他其实给你做另外一条等等，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在他的眼睛上泼酒啊等等，哇，等等，很多很多的，
0: 大家可以学一下。
1: 嗯，这个可是，在韩国应该是能实行得了吗？在韩国好像比较难，这个不太清楚啊，
0: 因为老板他可能直接就会把他抓去啥了。对，嗯，
1: 等等。然后鹿梁津，哎，他水产的话，那个我没有去过新楼，旧楼我记得好像就是一楼整的，一楼都是水产。
0: 对，新楼也是，新楼都是一楼，
1: 一楼
0: 全都是水产，然后往上走就是餐厅这样子。哦，对。
1: 这个大家是不是又开始流口水了？今天真的是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哈，
0: 放毒粥，
1: 想吃韩牛有韩牛，想吃这个海鲜有海鲜。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非常应景的歌，이집사带来的《노량진》。

0: 这边的话，因为它海鲜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到底要吃哪一种，然后到底要吃什么，是的，可能是每个来这里的人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哈。那医生有没有推荐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是跟韩国人来的话，你就是让放手让韩国人去点，因为韩国人会知道<笑>
1: 在韩国什么季节要吃什么生鱼片啊，对对对，
0: 其实我不太了解，就是喜欢很喜欢吃生鱼片的人都会知道哦，这个季节是什么好吃，这个季节是什么好吃这样子。嗯，
1: 对，
0: 这个不同的季节，然后它真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对对对，
0: 口感的差异也会比较大一些。
1: 没错，然后这边也就是像我刚刚讲生鱼片嘛，然后还有长脚蟹、帝王蟹、章鱼、明虾，这些都是看得到的啦。
0: 它都是在鱼缸里面的，然后一般你不知道的话，店家也都会推荐你这些这样子。嗯，因为然后他一定会推荐你是要吃帝王蟹，因为最贵。对，对对对，这个好像不管是陆良金水产市场还是周边，就是首尔周边其他一些水产市场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商家都会做类似的推荐。<笑>
1: 他就是做生意嘛。嗯，对，好像在韩剧当中也出现过这个地方吧。没错，很有名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里面，就是女主角千颂伊就有的叫那个都教授去这个陆良金的水产市场买那个海肠，
0: 海肠那个粉色的，像皮肤的颜色，那个
1: K-pop吗？
0: 对对对，但我记得好像那个剧播出之后啊，就有一段时间就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其实我还是有点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0: 然后我是见过很多了，但我好像吃过，我好像吃过，
1: 我也吃过，但是它就是活着的海肠跟料理后的海肠长得其实有点不一样，就是有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它是同一个东西，
0: 对，因为它切的比较让你看不出来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对，
1: 我是后来就别人告诉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巨当中的那个海肠，然后我就因为这句话然后又吃了一口。可吃起来还好，吃起来它就是一个，对，就是肠的感觉，肠皮的感觉吗？嗯，
0: 那就是反正就是挺有嚼劲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但其实如果没有那部剧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少人会就看到那个海肠然后就觉得不是很有，
1: 有点可怕，对不对？
0: 对吧，长得还蛮神奇的。哦，是，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没关系，勇敢尝试一些，说不定会找到我们喜欢吃的，对吧？然后这边的话，它是能杀价的吗？
1: 它是能杀价的，然后一般杀完以后，它还会送 service， 就是送一些，就是
0: 比如买帝王蟹，它还送很多小螃蟹，贝壳，
1: 或者是送一两个什么贝壳，对，像你讲的贝壳也会送这样。
0: 嗯，是，那杀价能杀掉吗？我印象当中好像前去其他水产市场的时候，就是一口价，
1: 一口价也会，但是总是要就是讲一下，就是哎，能不能
0: 问一下？当时有杀价成功吗？
1: 我记得好像还是有杀个一两万的吧。
0: 啊，有，我能杀掉一两万的。
1: 嗯，就是因为买很多的话，在同一家店。哦。
0: 哦，那真的很厉害，我从来没有杀掉过那么多。
1: 可以，你买，就是你，可是因为我们去的人比较多，所以就是他让我买了，我们基本上都买了。
0: 哦，
1: 然后比如说可能出来，可能比如说十几万，哎，不要，十。

0: 一万太多了，三好了，这样子类似。哦，哇，那真的好厉害，我真的从来没有杀掉过那么多家，
1: 可以讲讲看。好厉害哈。可是我觉得可能买一只就很难杀，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吃比较多种类的话，嗯，它可能就会杀你一点。
0: 我记得当时买完了之后也是那个商那个店主人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上几楼几楼，然后找到哪一家餐厅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吃等等。
1: 这边也是，这边它都是
0: 哦，也有店家联系，对，然后我是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直接拿上去，好像我记得不是我们人上去就好的感觉，
1: 是我们人上去就好了。
0: 哦，那个他们会把那个东西好像直接就带过去了，对对对，嗯，是吧？嗯，是的，我们有好像拿上去给他，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是他们好像直接就把那个海鲜就直接帮我们给送上去了，是。哦，那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统一只吗？嗯，对啊，所以就遇到那个问题嘛，就是你选好了之后，然后有人直接在那个鱼就拿出来之后再带在里面直接泼酒，这样的话这个鱼就活不久，然后这个商家就不得不给你这只。那以前有这样的说法，
1: 对对，
0: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啊，反正吃了好吃就不知道不管哪一只了。哦，是。然后这边的话好像记得那边进去之后<笑>
1: 他们是会有那个服务生，就是他们那个里面的那个服务员，然后过来店员过来问我们，对，
0: 打算这个东西怎么吃，是吧？
1: 对，它就是很多方法嘛，就是可能炒啊蒸啊，嗯嗯，生鱼片也可以啊，
0: 嗯对，
1: 就比较多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我们说韩牛那家的话还会配很多的小菜什么的，对对对，
0: 这边也会吗？
1: 这边也会，这边也是算人头，不会啦，你怎么可能生鱼片没有酱吃，怎么可能。<笑>
0: 还是他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种，对，嗯，就好像我记得好像就是给了个蘸料，就好像除了蘸料就没有了。哦，现在比较发达一点，对，现在人头费算5000块，他会给比较多啊，会给一些蔬菜啊，
1: 对，蔬菜啊，就什么酱料也会给比较多，然后对，
0: 就是真的就像餐厅一样，嗯嗯。那你像我们去其他地方吃海鲜啊什么的，嗯，
1: 就是比如说吃帝王蟹什么的话，然后比如说最后剩了它那个头那个部分的那个那个那个姜啊，对，然后可以做那个放一点米饭、紫菜、泡菜什么的，那这边也可以吗？也可以，也可以。然后比如说你吃虾，他会说哦，你头要炸吗？哦，类似这种，对，我记得好像是，所以他都会问你，所以很多方法，就我那时候吃的，我说我吃很多嘛，就是蟹就是清蒸嘛，然后
0: 清蒸这个要单独付费吗？
1: 嗯，对，它的每个料理的方法都是有点价钱不一样的。哦，大概是什么费用呢？对，清蒸的话是8000，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哦，就是有可能会涨。然后盐烤的话就是10000，就是我们虾是做盐烤的。哦，那看来的话就是吃生鱼片应该是最便宜的吧，就切一切。对了，嗯，或者你跟他讲说我不要切，我是一整块。<笑>
0: 我生嚼，
2: 生嚼，我要生嚼，开始开一片，我生嚼，生嚼，哎，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
1: 对，章鱼生吃就5000块，就便宜，最便宜的了，
0: 是这个应该有现场吃的声音吧？
1: 有，
3: 越来越好吃，
2: 이게 뭔지 모르겠지만 먹어볼게요.
4: 너무 맛있다.
0: 这是吃的什么呢？它是一个小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它会那个挖出来那个螺，用牙签什么的把它转出来。
1: 它是一个小菜，然后嗯，我好像第一次吃那个东西。
0: 哦，小海螺之类的。
1: 嗯嗯，
0: 应该挺好吃。对，
1: 就听
0: 那个声音应该是很满足。
1: 没错。
0: 当时有没有吃活章鱼？
1: 有吃活章鱼，嗯，因为我家人都来，然后他们也很好奇这样子，嗯，但是活章鱼其实我觉得切完以后可以吃，
0: 没切的时候
1: 一小口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嗯，对。
0: 然后没切的时候是很吓人的，很吓人，就是它不要动就可以，就是它还在动的话，我觉得有点不行这样。其实韩国那个活的那个章鱼哈，我觉得大家只要克服自己心理上那个恐惧。

0: 其实这道菜本身还是
1: 是啦，因为它已
0: 还是
1: 经
0: 比较
1: 是
0: 美味
1: 死，
0: 的。
1: 已经是就是处理好的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它
1: 对，
0: 其实就是一些神经还
1: 是
0: 活
1: 是
0: 着，
1: 是是
0: 嗯，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口感其实也比我们想象
1: 对
0: 当
1: 对
0: 中可能
1: 对，
0: 会要好一
1: 没
0: 些。
1: 错，沾那个참기름香
0: 对
1: 油吃，
0: 对，
1: 嗯。
0: 但我觉得对于很多不习惯吃生食的人来讲，来到这边，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最容易接受的就是烤虾，
1: 没错，
0: 那个应该是必点。
1: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不太会吃生鱼片的人，
0: 嗯，
1: 所以其实除了生鱼片以外，它这边料理方式比较多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可不喜欢吃海，不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这个地方吃饭的。
0: 确实是，哎，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可以选择给自己补一补。
1: 在凌晨去。
0: 那今天依然是非常感谢怡璇，同时今天也是我们怡璇最后一期了哈，然后非常遗
1: 谢谢
0: 憾，
1: 大家，
0: 有机会和怡璇能够再见。那
1: 好，
0: 谢谢，
1: 期待见面，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0: 再
1: 大
0: 见。
1: 家。
0: 最后我们送上这首 Rocket Tree 带来的《青春的歌》呢。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ing Seoul，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 Turn Up。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
0: 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
1: 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
0: 是的，
1: 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0: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
1: 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8.12公里，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
0: 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
0: 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
0: 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生松弛感。
1: 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
0: 没错，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2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
0: 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0: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对，是叫猜锅鸡塔里、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那以前是汉阳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1: 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0: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1: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0: 一边是这个新踏洞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1: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域，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1: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17 Hoshi 和Wuji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
0: 没错，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0: 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
1: 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一点小暴躁，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

0: 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
1: 你
0: 很有
1: 看，
0: 共鸣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
0: 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1: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
0: 是那种自然的 ASMR 的感觉。
1: 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
0: 好吧，很
1: 平
0: 多
1: 常
0: 人跟
1: 的，
0: 你都有共鸣
1: 对，平
0: 啊。
1: 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
0: 确实。
1: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打
0: 对。
1: 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0: 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对，
1: 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
0: 对
1: 方
0: 对
1: 好，
0: 对对，
1: 或者
0: 也
1: 非
0: 没有
1: 得
0: 说
1: 是安
0: 非
1: 静
0: 要
1: 的地
0: 做一
1: 方
0: 个
1: 好。
0: 选择。是，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中路段，瞬间被种草。
1: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
0: 网
1: 的打
0: 红
1: 卡
0: 打卡
1: 地，
0: 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
0: 对
1: 看一
0: 对。
1: 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0: 是
1: 没
0: 的，
1: 错，刚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哈，
0: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
1: 是
0: 候，
1: 的，
0: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那我
1: 也不
0: 们，
1: 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
0: 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
1: 没
0: 哇塞，这位听
1: 错。
0: 众朋友真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了。
1: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
0: 对。
1: 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
0: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1: 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0: 大家都
1: 哎，
0: 是第
1: 是
0: 一
1: 的，是
0: 次听到
1: 的，
0: 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1: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0: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
1: 是
0: 蛮
1: 的，
0: 有
1: 是
0: 成就
1: 的，
0: 感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
1: 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耀眼嘛，
0: 是。
1: 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0: 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的心灵，让我们慢下来。
1: 是的，这种短暂的短途慢行就是平凡日子里最好的调剂。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一起来听 Twice 的 Fancy。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嗯，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嗯，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0: 嗯，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嗯，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3: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

0: 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待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2: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1: 是的。
2: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1: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11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0: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1: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代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她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她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0: 啊，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1: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2: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
1: 哦，
2: 是不会
1: 对。
2: 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1: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桥本，所以在这之后，在桥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她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她妈妈静待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0: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3种自我状态。
2: 听起来有点复
0: 有点
2: 杂。
0: 复杂。
1: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0: 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
2: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0: 是的，
2: 要
0: 是
2: 求
0: 的，
2: 自己很多。
1: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2: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1: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成做到这
2: 成
1: 种
2: 人的自我
1: 自我
2: 状
1: 状
2: 态，
1: 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2: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儿，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0: 是啊，
1: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2: 是的。
1: 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儿？
2: 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1: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1: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2: 是，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0: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它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
1: 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没错。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0: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
2: 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是的，
0: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1: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欢迎回到《拯救洛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来讲一个女孩自我拯救之路。所以说采薇，这本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她的拯救感吧。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没有走出3到6岁的心理成长期，
0: 是
1: 可能是过度依赖权威，也可能是习惯性的反驳对抗，或者是一直等别人来解决问题。
2: 都感觉有点点到我的名字了。
1: 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部分，而且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感觉到共鸣。但这本书其实是更直接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11岁的孩子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救出来的。
0: 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
1: 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
0: 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她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她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她。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2: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0: 听起来好无力啊。
1: 是的，我觉得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会产生加倍的效果。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本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1: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
0: 眼神就能表达，
1: 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
0: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
1: 没错。
0: 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2: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
1: 没错。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0: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2: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0: 是的。
2: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1: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三再见。
0: 好的，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哇哦，Happy birthday to you！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跟我们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谢谢。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
0: 是
1: 是在
0: 的。
1: 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
1: 对。
0: 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
0: 也
1: 的，
0: 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
0: 那。
1: 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会
1: 的。
0: 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Another Day of S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

0: 臭氧呢？
1: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0: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彦宏教授。孙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今天咱们要讲一个话题是制宪，跟制宪有关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制宪节就是每年的7月17号嘛，是不是？为什么讲这个重要的节日呢？就是关于这个宪法有关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宪法你要了解它的制定还有它这个演变过程的话，就可以知道一个韩国现代史
0: 这个演变的过程，还有这个民主啊，这个政治演变的过程，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后来韩国之后觉得挺新奇的，就是还有专门的制宪节。制宪是哪一年的事情啊？
0: 制宪是1948年。48年，我们这个了解韩国现代史都知道哈，就是大韩民国这个政府正式成立是1948年8月15号，是这样的。你要是成立新的政府的话，它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不是说随随便便几个人坐在一起就能 组织一个政府，是不是？它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根据，它这个法律根据的来源呢，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颁布政府成立之前啊，它的顺序呢，首先就是要制定宪法。那要制定宪法呢，由谁来制定呢？那就是国会议员。所以呢，首先呢还要选这个国会议员，是不是？组织一个国会啊。那这个啊，为了这个组织国会呢，就是
1: 5月10号，1948年5月10号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选举。这个选举的结果就是组成了一个国会，所以这个国会呢历史上把它称为制宪国会。这个制宪制什么？就制定宪法的一个国会。就是为了制定宪法，所以先成立了一个国会。对对，要有国会的话就有选举，是不是？所以这510选举是很重要的。
0: 510选举也是在
1: 四八年，是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进行得很紧促啊，很仓促之中。因为当时的这个政局是很混乱的啊，就是南北统一建政府，这个情况啊，就是不是很乐观，所以南部呢就是比较仓促的，在这个联合国的支持下，然后首先就实行了选举啊，然后组建国会，然后制定宪法。是，现在的话国会议员是大概300个人左右。
0: 是的是的。
1: 那时候他们也选出来这么多人吗？当时的这个按照这个韩半岛的人口比例来讲也是300啊，但是呢因为当时是有三八限制格嘛，所以是暂时决定由南部三八线以南进行这个选举，所以当时呢选举呢只是选出了190人，然后其他的席位呢给北边留着，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当时选出这个180人啊，这个国会议员，然后制定这个宪法啊，然后当时是7月12号通过，然后7月17号开始政府宣布的。是。
0: 这个宪法是根据什么去制定的呢？其实这个宪法呢，就是有一个底案。这个底案呢是谁？就是这个于振武这个人物，于金欧啊，这个人物啊，他就是起草的。他这也是一个现代史，就是比较有名的人物啊。他这也学法律，但是他文学方面很有才的一些小说啊，发表小说什么啊。然后他这个制定

0: 这个宪法的时候啊，它这个啊拟草的宪法的时候，它那底案呢有日本帝国的宪法在里边，有一部内容，还有一个是魏玛共和国这个宪法这个啊这个内容在里边。
1: 魏玛这是
0: 没听过是吧？
1: 德
0: 是
1: 国的
0: 德国
1: 吧？
0: 时代，德国就是一战之后，
1: 好
0: 我们
1: 早了。
0: 对，我们这一战的时候，德国这不是帝国，这就是这败战嘛。然后1918年的时候建了一个这个啊，当时呢就是啊这个德意志。啊，这个正式国家去德意志，但是历史学者把它称为魏玛共和国，为什么呢？当时实行的是这共和民主体制，然后它制定宪法叫魏玛宪法，所以历史上把它称为这个魏玛共和国，它不是正式国家政府的名称啊。所以当时呢，就是一战之后出现的一个民主政权嘛，所以它很有代表性啊，所以就是哈，把它这个宪法的一些内容引入过来作为一个底本。
1: 哦，
0: 是这样的，
1: 真是我们再一次去翻了一
0: 是
1: 下，
0: 的，
1: 真是几十年前的这段历史
0: 对对，其实这个哈，制定这个宪法这个人物就是这个哈，于振武这个人物哈，就是他这个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亲日行为，所以这个有很多人会奇怪，他为什么就是引用了一些日本帝国宪法在里边呢？因为他起草的，所以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在里边的。
1: 原来如此。我们来听这首 Pura Stella 带来的《西干 Yoeng》。

0: 从时间上来看的话，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对，五月十号选举，这七月份就通过了。对对，非常仓促。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点呢？
1: 它是定在八月十五号要宣布政府的成立，八月十五号是一个重要的意义嘛，指的是光复嘛，那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那个政府宣布这个成立之前，这个宪法要出台，让全世界知道这个宪法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构架在里边，所以仓促之间
0: 要选个日子，所以选那个七月十七号。为什么十七号呢？
1: 对呀，是吧？那就是这个朝鲜建国一三九二年七月十七号建国，他选这个日子就是啊，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继承性在里边。所以他就是啊，要强调他这个传统性。
0: 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制宪选的这个时间点是朝鲜的建国日。
1: 对对，他也是想要有这种传承的精神在里面。
0: 当然是，因为韩国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国家，中间虽然有这个日本插了一脚，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历史这个传统宣扬过去。
1: 这198年通过的这部宪法，它都是什么内容呢？当时就是紧促的，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没有说是积极做完备的这个准备下啊，这个成立的这个宪法啊，它内容不是说很复杂，它有序言，还有这个十章，还有108条它就构成的。它序言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继承三一运动，
0: 还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这个精神在里边的，所以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是经常提及到就是这一条，虽然是仓促当中，但是还是它强调了这个三一运动，独立运动一个传统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的就是第一条里边就规定的就是国家政体，每个国家都这样的，都国家规定自己国家政体，那就是民主共和国，然后呢就保障人类自由， 还有这个人权，就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什么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这个均等，在里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三权这个分立，基本构造，这是这个最基本。其实很多国这个宪法呢，都是保证这种人权的里边是基本内容的。还有就是规定这个由国会选出这个总统，它就是间接选举的这种方式。 还有地方实行自治。所以这个在制定过程当中，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国会议员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实行两院制度。两院制度，现在我们这国韩国这国会是单一制度，是不是？当时实行两院制度，目的就是要牵制总统这个权力。但是当时呢，这个李承晚坚决反对，他就主张以总统为中心。所以这个内容就是根据李承晚的意志， 然后就是编入宪法里边，然后这个总统呢实行这是间接选举。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李承晚这种强烈的这种意志的表现，所以就是以总统为中心的这种宪法就出台了。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以后这个韩国这个政治上出现这种就是总统单一制度这么独裁的这种现象出现，种下了一个恶果，
1: 可以这么去解释，埋下了一个祸根。对，的确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强调，就是经济方面，刚开始出台这种宪法经济呢，它强的一种就是统治经济，统治经济就是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一样，由国家来支配经济这种。他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各种票呢？对，的确是的。然后他这个经济方面呢，就是强调国家来支配这经济各个方面，所以就主张这个国家资源它要国有化， 包括企业这种国有化，就跟现在这个宪法规定的韩国经济体制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后来经过了修改之后就变成了自由经济体制的。这个我们可以去就是

0: 哎，强调，因为当时我们讲这个啊，一战之后哈，这是有一个，我刚才讲这宪法里边不就是有个底本嘛，就是魏玛共和国宪法里边是不是？那个一战之后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思潮在里边啊，那里边就是我们讲社会主义思潮里边就有很多就是国有经济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应该是稍稍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转变，这是这个一开始就是制定的这个啊宪法里边这个核心的内容。我们这里边不能说把10章103条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啊，只能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1: 大
0: 它的
1: 体
0: 特
1: 上
0: 征
1: 的
0: 啊，
1: 是。
0: 确实的，
1: 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우리의 얘기를 쓰겠소》。

0: 1948年7月份的这部宪法，就
1: 对，
0: 它应该说不是说一直就这么固定下来的吧？然后
1: 不
0: 现在
1: 是，
0: 我们不是也有那个宪法法院，然后等等，它也是在不断的在修订。
1: 对，的确是，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刚刚国家刚建制初的时候，所有的都。

0: 这个修改哈，大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总统的这个权限问题啊，所以就是
1: 限制总统权力是吗？
0: 对对，的确是的。这个就跟这个刚才我们讲这张以总统为中心的这种哈，这个宪法刚刚出台的时候，它这个哈影响在里边，就是总统他可以动用他的个人权力来修改这个宪法。
1: 这个总统是直接可以要求修改宪法的。
0: 这对呀，他这个总统他什么？这个政府的一个首脑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从政府的身份上，这个层次来讲，他可以修改宪法，现在也是一样的。
1: 就他要求，但是他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吧？
0: 他没有决定权，他要经过国会他的审议啊，然后
1: 他有这个提议权。
0: 对对，要经过国会的比如说三分之二的人表决通过才可以进行修改。嗯，
1: 是。
0: 但是初期的时候，因为总统他这个权力比较大，是的，他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然后达成他的这个意愿。对，
1: 初期的时候，这讲的应该是李承晚
0: 。对对啊，因为这个宪法制定的时候，他已经强烈的反映李承晚的意愿在里边。
1: 所以他后来又怎么改啊？
0: 他觉得对他这个不利，他改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他想连任或者重任或者终身任总统。他的最终目的是这样的，
1: 就是想把这椅子坐得再稳一点。
0: 的确，的确是的，
1: 坐热乎了不想下来。
0: 对，他觉得这个宪法对他这个哈当选不利的时候，他就做一下手脚，然后把它修改一下。对，这个李承晚政权的时候，他进行过两次修改。一次呢就是这个韩战爆发之后啊，我们知道韩战是1950年爆发，是不是？
1: 嗯，
0: 这个韩战刚刚爆发，然后他就开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临时首都就是釜山这个地方提出这个修改宪法。当时他提出修改宪法的时候，就是没有通过，国会议员不同意啊，这样的话稍稍啊这个搁置了一下，然后呢国会这个立场上又提出一个修改案，在野党提出来的，就是首先是政府啊这支持李承晚的这种政府提出一个修改案，然后国会没有通过，然后呢接着来呢国会有这个在野党又提出一个修改案，这是两个修改案之间互相进行折冲。所以这个第一次这个修改这个宪法呢，是1952年7月7号的时候正式啊，这个啊通过的，被称为拔萃改宪。什么叫拔萃呢？就是政府提一个案，还有一个这个在野党这个国会就提出一个案嘛，互相进行折冲，然后你的抽几条，我的抽几条，然后凑在一起进行修改。
1: 优中选优是这意思吗？
0: 对，的确是的。其实这个按照宪法来讲，你修改案决定的时候要通过国民的这个选举通过，你通过的话才能正式生效。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时期，1952年嘛，就是这个韩战正在进行当中，是不是？然后就是临时找个场所，然后就是全体起立，然后表决，然后就通过。
1: 改的话，它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呢，就是啊，实行这个两院制度。第一次的时候，因为你看第一次就是刚刚制定的时候，他就是否定两院，他觉得两院对他不利的啊。然后呢，他又主张实行两，其实这个两院制呢是谁提出？是李承晚政府提出来的。然后实行这个政府总统呢实行这个啊直选制。
1: 是关于第二次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来听曹格的《背叛》，我怎么觉得这首歌是选给他的呢？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韩国史专业的孙艳红教授一起来了解韩国的制宪历史。咱们提到了韩国是在1948年7月17号的时候制宪，8月15号的时候宣布政府成立，再往后就是李承晚时期进行了两次的改宪，第一次是推进两院制，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又干了什么呢？
1: 他第二次的时候啊，就是为了第三次这个总统这个当选，他进行了个修改啊。这个改宪呢，有名的就是这个四舍五入改宪啊，其实很有名的。韩国历史上现在是非常有名的四舍五入。我们这四舍五入是一个数学概念，是不是？
0: 对
1: 啊，他这种为了修改宪法，要经过国会的三分之二通过的，数字来讲是136人同意才能通过啊。但是当时呢，只有135人，差一人。差一人，当时呢就是哈、有一个哈、御用的数学学家，然后给他出一个招，就是什么呢啊，就是按照三分之二的话呢，就是啊135.3多，这样的话啊，他就说按照这个数字来讲呢，按照数学原理的话，这个135.3的话，这个三就会省略了，那就正好135，凑一个135，那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法律上这个哈、规定的话，三分之二的话，把那个后边小数点去掉的话，就是135。就现在就是国会这个里边通过，就是举手就赞成，就135，说正好。这样的话就是勉强就通过了。其实按照法律上规定的话，应该是136票，但是差一票。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勉强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李承晚这种独裁的这种色彩就越来越浓厚啊，相对来讲就是反独裁的这种民主运动也是越来越激烈。
0: 可能还是我对韩国史不太了解吧，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四舍五入可以这么用的。那时候大家不觉得荒唐吗？
1: 所以哈、接下来的就是419革命就爆发了，觉得太荒唐
0: 了。荒唐
1: 的确是的。
0: 这个419革命的就它的这个结果呢又是怎样的呢？
1: 它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哈、它就规定啊，首任的总统可以无限期的担任总统，他就是第一任出任的，其他他不管了，只要他，那就是
0: 这是一个妥协
1: 裁定的，就是为他一个裁定的，也不涉及到什么妥协。当时那就是几乎是他就是一意孤行。
0: 算了，反正这个他已经是这样了，那么就你一个人可以这样，剩下的人不能这么干。
1: 对，他自己规定自己的，就是他就是首任的总统可以没有啊这个期限的，下边的呢、你想任再改吧，是不是？所以下边的有历次的改宪。
0: 所以四幺九革命的结果就是改宪。
1: 对，对，419，我们讲419这为什么发生呢？就是哈、就这个期间有个315这个补政选举，那就是总又要进行这个选举了。这个时候315，它这选举的补政选举是越来越明显了，他干脆就把这个投票这个哈这个选项嘛，就把它换了。啊，你就投完之后就没用，他是预定好的，他已经啊，就是弄好的这个选项，然后一换，然后呢，90%多是以上都是同意。
0: 哎，这个好像也特别有名，是历史上的这种
1: 对
0: 操控选票。
1: 对，的确是的啊，这就是有名的这个315不正选举。结果这个啊，一般的这个民众啊非常愤怒，然后发生了419革命。这419革命导致这个李承晚下野，这个政权就结束了。然后呢啊，这个政权结束之后，就是进入第二共和国嘛。进入第二共和国之前有一个宪法，有个宪法明明规定啊，先述立的这继续下来这种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要有一个宪法的规定。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了第三次这个改宪。所以第三次改宪还有第四次改宪呢，都是这个419革命之后发生的，连续发生的。他就是
0: 第三次和第四次他有没有向着一个相对比较民主化的方向呢？
1: 当然是了，因为419革命它本身，所以称为革命，它就是一个进步的这个历史事件，所以把它称为革命嘛。当时呢就是第三次改宪之后呢，就实行内阁责任制，之前以前是什么总统中心，现在是内阁责任制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牵制总统权限的一个制度的出台。
0: 所以第一次改宪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两院制
1: 但这样的话就已经被抛弃了。没有没有，这两院制它是继续下来，因为两院制它两院制呢，它也是可以这个限制总统独裁的一个机制的。所以在这个第三次改宪之后，第一次实行了这个两院，民议院还有参议院啊，这两院实行了一个选举。
0: 这是因为那个之前呢是实行两院制，但是没有说是真正的选举，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进步的这种方式。然后接着就是进行了一个第四次，第三次是1960年6月份，第四次就是11月，同一年发生的，是不是？同一年发生了两次，当然的主要的还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历史上来讲第三次，接下来这个第四次呢，它是一个民众的要求，就是第三次改宪不彻底。 所以民众的要求呢接着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419革命之后出现这个张冕政权，就是反映民意的一个政权，虽然是很短的一个政权，当时就是什么，就是一些青年学生进入这个民意院，然后就是要求这个对这个419革命当中一些反革命

0: 分子进行这个处罚，然后哈、
1: 啊
0: 哦，根据这种要求，然后进行了这种啊追加的这种修改。
1: 是，哎，现在在听，真的就是在听历史故事的感觉哈。来听这首歌，新粗蹦带来的《Kde Ksalam》。

0: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位歌手哈。
1: 对对，
0: 这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结束了，
1: 嗯嗯，对，
0: 在下边改就是第五次了。
1: 对，第五次，这个第五次、第六次，还有这个哈第七次是吧？五六七都是哈一个人啊，这个
0: 哪
1: 主管
0: 位呢？
1: 那就是朴正熙。啊，前总统啊，
0: 大概能猜测会是什么内容？
1: 因为他这个执政时间比较长，是不是？而且他这个执政的这个现象是后期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独裁。
0: 嗯
1: 啊，后来他就几乎这是国会他就解散了，就是不听国会的了。
0: 嗯，就名存实亡
1: 了，不受任何限制了。的确是的啊，所以他这是经过这一步一步改的啊。当然他不是说第一次就弄得那么激烈哈，就是第五次改的时候，就是1962年这个12月份的时候。

0: 好，我们知道这个哈516政变就是朴正熙主导的一个军事政变，因为这个政变的发生，所以导致了我们刚才讲419革命这个哈它的流产，是不是？它这个啊，因为那个刚刚出台民主政权就被他扼杀住了啊，所以他称为这个军事政变嘛。之后他就是哈由军部主导啊，这个组建这个国家再建最高会议。啊，这个再建最高会议，它就起到了一个国会的机能，它就不听国会的。然后呢，它就是1962年7月份的时候，它就是设着一个这个宪法审议委员会，它就自行的，就以前的这个国会它就不听了，就是哈、啊，就是要另组了，然后就拟定了一个宪法的一个修订案啊。其实说是修订案，几乎就是宪法重定的，可以这么说啊。它是废除两院制度，还有内阁制度，它就是总统呢，就是4年啊，还可以重任。然后实行这个直选制度，所以这个哈、啊，因为他对这个啊这个宪法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修改，可以说是重定啊，然后就开启了第三共和国，就419革命之后是第二共和国。那个第二共和国的时候，就是对宪法进行这个很大篇幅的修改，然后第三共和国呢，几乎又进行大幅的这个修改，几乎是重拟定的这个过程。
1: 这是第五次，
0: 对，
1: 这个他第五次的时候是说总统是可以就是连任。
0: 对对，可以
1: 重选。
0: 对对，可以重选。
1: 那这第六次的时候，是不是又要延长了讨论这个事儿了？
0: 对，他第六次的时候，他核心的就是什么呢？叫这个三选，第三次当选总统，是不是？
1: 那时候也是4年吗？
0: 啊，也是4年的啊、嗯。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是5年哈、啊，就是比较长的时间都是4年的。嗯，后来呢，就是年限有所这个延长。
1: 嗯
0: 啊，当时呢，就是这个4年，但是4年他可以连任。重任，然后最后呢他是终身任，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就一直在修改。第六次的时候就是
1: 一直在做准备工作吗？
0: 的确的确是的。这个第六次就是1969年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他这个三选能够当选上，然后进行这个修改宪法的。但是这个修改宪法就是当时执政党就是共和党，我们知道共和党是支持这个朴正熙的啊、他提出一个改宪案的啊，就是为了这个三选嘛，是不是？然后他又加了一个很多条件，就是什么呢？你要想这个弹劾总统的话，要经过各种苛刻的条件啊。然后呢，还规定什么？国会这议员呢，可以兼任国务总理，还有国务委员。
1: 这第六次改的，其实也基本上是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他的意图。
0: 对，
1: 第七次呢？
0: 第七次呢更加严重了啊，被称为这什么？这个维新。改宪这个时期就是从1972年的时候就是进入一个维新政体。维新政体就是什么呢？就是总统要长期执政，长期执政。
1: 终身制吗？
0: 对对，的确是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基本是减弱了，然后实行这种间接的选举。而且呢这个时候他就是哈任期呢延长为6年啊、但是他们对这种就连任也好重任也好不加限制。然后呢还给一个什么总统一个特别权利，可以解散国会权，你要是不听我的可以解散，可以啊宣布国家戒严啊，这种权利啊，所以进入的这种就是啊一人中心的这种独裁体制，这就所以把它称为这个维新改宪。这是啊朴正熙时代的这个啊最后一次改宪，第七次。
1: 在韩国历史上，就之前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叫朴斗镇，他写过一首诗叫《太阳》。然后后来呢，有一位歌手是把它改编成了歌曲。后来呢，又经翻唱。他这当中“太阳”的意象就是比喻解放。我觉得在这个时期，虽然说
0: 见阳光了哈，
1: 哦，已经解放了，但是可能对于不少的人来讲的话，
0: 他这个解放就是这个民主民权啊。追求这个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
1: 是，咱们就来听这首歌，来自洪江敏带来的《黑啊》。

0: 朴正熙总统时期呢是进行了三次改宪，对对，再往接下来的话五六七就是第八次了。
1: 第八次是哪位总统任期呢？第八次就是这个全斗焕这个时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朴正熙政权的这个结束是有一个非常的这个事件，是不是？1979年10月被暗杀嘛，然后他这个维新政体就结束了，接着呢就是进入一个短暂的过渡的这个政府，崔奎夏这个政府，但是呢发生了

0: 这个双十二的这个新政府的政变，这政变的主导人物就是这个全斗焕，还有下一任的总统啊，就是这个卢泰愚，他们这两个人主导的，就被称为这个新的军政时代的开始。他这个为了自己的政权进行了这个改宪，他就是1980年10月份的时候进行一次改宪。改宪呢，他这个哈、啊、总统任期呢还是为7年。实行这个间接选举啊，他这个改宪呢，其实，跟以前旧的军政府来讲，独裁性质呢，它就减弱了一些。
1: 嗯，
0: 就为什么？因为到了80年代，1980年10月份嘛，就是韩国这个民主化运动，它这个气焰是越来越高涨的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他这个修改是修改，他也保证他也是军人出身嘛，所以呢，他也想把这个哈、啊，他这政权就是哈、啊，仿照前边的这种军人政权，但是呢，他就有一点警惕，就是国民的意识也是在高涨的。
1: 是，这是全斗焕时期第九次，也是在他的任期内，还是说下一任了呢？
0: 第九次呢是他的任期内，但是末期的时候。
1: 末期，
0: 对，他末期，他是从1987年这个6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民主抗争这个运动，它是这个一个运动的结果。当然那个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全斗焕他任期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是镇压民主这个哈、啊、行动也是啊比较这个哈、啊、有名的，比如说这个518光州事件等等啊。其实他任期他刚刚上台之后，这种反独裁的这种民主运动一直是没有间断的。那最激烈的就是这个6月份有个民主抗争，然后呢最后呢他就是哈、啊、宣布就是他这个任期末期的时候，这个1987年10月29号的时候把改定宪法的去通过了。从1988年2月份的时候他正式生效，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最后一次这个修改宪法啊、所以这个宪法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职权的末期的时候，他要放弃他的这个权利了，他就宣布。他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是第一个在执政党啊与这个反对派的这个政党，就是所以在野党，他互相进行这种协商下进行的一个啊这个修改宪法。把民意加在里边、所以呢，所以才延续到现在。
1: 是，如果要是再有第十次修宪的话，这个应该会是怎样的呢？
0: 其实第十次修宪，其实历代，其实现在政府也提出这个问题啊，政府啊，但是他修宪的方向还在于这个反映这个人民利益在里边的，比如说。对，加一些比如说这个民的福利迫切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的，这也是要反映时代的潮流哈。
0: 的确是，的确是。
1: 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一起来听何维健带来的变化。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起和怡璇一起和大家听声音逛韩国，马上请出怡璇。怡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谢怡璇，我们又见面了。
1: 又是新的一周的周，哎，这应该说又是一周的周五哈，我们终于等到了怡璇，来看看这个星期的话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2: 放毒粥。
1: 放毒粥，这是要吃。
2: 是的。
1: 嗯，黑五的晚上真的挺适合来点有味道的。
2: 那要介绍给大家一个可能外国人第一次来韩国旅游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会知道的一个地方，叫做马场洞。
1: 马场洞。
2: 对，
1: 麻江洞。哎，这个地方我真的只是听过，我没有去过。这边有什么呢？
2: 这边有一个市场，但是它很特别，它是一个卖牛肉的一个市场。
1: 牛肉。
2: 对，
1: 这边就是卖牛肉。
2: 对对对。然后它是就是所有我们可以在外面吃到的韩牛，然后在外面吃不到的韩牛，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从牛头到尾的所有部位都有这样子。
1: 哦，就很精细。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还很全。
2: 对，然后重点是这边很便宜。
1: 哦啊，这个也很重要。
2: 对对对。
1: 哎，那这边的牛肉的话，它是韩国的牛还是澳洲牛还是美国牛啊？
2: 它是韩牛。
1: 韩牛。
2: 是韩牛一条街的意思。
1: 哦，那这个就很有魅力了。
2: 没错没错，
1: 在韩国生活的人都知道，韩国人对韩牛的这个推崇真的是毋庸赘疑。
2: 没错。你喜欢吗？
1: 我觉得在韩国生活好像不喜欢韩牛的人好像很少。
2: 是因为
1: 除了本身不吃牛肉的朋友。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本身在其实在韩国是韩牛，其实会有一种就是很贵的感觉。
1: 嗯，
2: 高级牛，高级肉，肉
1: 对对对，
2: 肉烤肉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会有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但是韩牛的话，它好像也分很多的等级，据我所知。
2: 没错。然后这边也就是，很多
1: 各等级都有，
2: 各等级都有。对，
1: 嗯，是。那韩牛的话，总觉得它其实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啊。
2: 但是听说这边我有去过一次，
1: 嗯。
2: 然后这边其实大部分所有的价钱，就是比如说你买牛回家吃，或是买牛在那边吃的这个价钱，都会比平常在室外就是吃的烤肉店吃的价钱低一个三成这样子。
1: 哦，那低的还是挺多的。
2: 对对对。
1: 嗯，那这边这您这么说完以后，说不定已经有朋友开始心动了，想要明天去，应该说是这祭一祭自己的五脏庙了。那这边的话就是应该说它在安全性方面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保障呢？因为毕竟食品嘛。
2: 是是是，这边也都是很多都有医师的协会认证的一些肉这样子。然后听说这边都是早上就是把这些肉进到市场里面这样子。
1: 嗯，
2: 然后也除了市场里面除了卖牛的摊位，然后还有饮食店的配合，所以其实各位不用担心这样子。
1: 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2: 听说它就是感觉就是其实讲简单一点，我觉得应该就是个批发牛肉的感觉。
1: 批发牛肉。
2: 嗯，然后就是除了会去找在这边吃，但是很多其他的一些它会输出到其他的一般的肉店这样子。
1: 嗯
2: 嗯，
1: 也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它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批发的中心吗？
2: 我觉得是吧。对对对，
1: 有点像是一个批发的地方。
2: 然后它跟一般的传统市场的结构有点就是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它就是迅速变多变的流通的环境也有这样子。然后我去吃的时候，我买牛，然后我还要在那边的烤肉店吃，就是它感觉就是，一层是买肉的店，然后二楼就是烤肉店的这样的感觉。
1: 哦，那这确实是听起来应该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去降低了它中间的这个流通的环节。
2: 对对对。
1: 然后降低了费用哈。
2: 对。
1: 那这个地方怎么去呢？当时是怎么去的呢？
2: 我当时其实我住在这一块
1: 啊，住在这附近。
2: 对，所以我去比较
1: 方便。那太幸福了。
2: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马场洞这个地方可能听起来会有点生疏，但是我如果讲到往十里的话应该就不会这么生疏了吧。
1: 哦，对
2: 对，往十里的旁边就是这个地方。
1: 哦，
2: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远。对啊，对对对，就觉得，而且觉得其实好像还好近啊。对，其实很近的感觉。嗯，对。然后他坐地铁的话，出龙头站要走十分，8到10分钟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可以坐公交。
3: 这边地铁的话可能是要坐一个区间车才可以。对对对对，不是那种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普通的那个环线的那个线路哈，不是那个二号线的环线。没错没错，要坐那个绿色的车。哎呦，是，就没关系，相信美食会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去的哈。但当时在那边是只去过一次还是说真的是比较偶尔去，比较经常去？
2: 我去过一次。
3: 去过一次。
2: 对，
3: 那应该是有声音的，来听听吧。全部都是卖肉的地方，都是卖韩牛的地方，那种这边有分西东西南北的门，然后我们现在进到了西门，这边是就是自己买了韩牛然后去店里烤吃这样子。
4: 여기서 걸어야 되나?
3: 뭐야?
4: 이게 곱창이구나. 아, 이런 건 못 먹을 것 같아. 이렇게는 못 먹을 것 같아. 오 마이 갓. 오 마이 갓.
1: 식사 하셨어요? 여기 2층에서 보고
2: 계시는 거고요. 하루 이제 구매하셨으니까. 进那个市场，它会有一点，就是它的视觉上会有一点冲击。嗯，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牛肉的吃牛肉的一些部位以外，它会看到真的牛头。哦，就那个血淋淋的，没有到血淋淋，但就是就真的牛头这样子。然后，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平常看不到的一些部位，所以会觉得哦。
1: 我要吃这个吗的感觉，这样子，就那个牛的身体的一部分，
2: 对对对，
1: 直接摆在那里，而不是我们在普通肉店看到的，
2: 没错没错，
1: 全部都已经处理好的肉，有点吓人吧？
2: 有点吓人，但其实就是不要吃那些就是吓人的就好了，就吃，
1: 不是那个就是你看到了那个血淋淋的那个场面之后，看到它那个部位长什么样子之后，那个还能吃得下去吗？
2: 还是吃得下去的。哦，好。
1: 哦，好，它挺大的哦。嗯，它整个场市场其实没有到我们以前介绍过的传统市场这么大，但是它还算是一个有一定的规模的市场这样子。那它是有很多的店家还是说其实也是只有几个比较大的？有很多店家，很多店家。那怎么选呢？
2: 就很难选啊。所以一进去的话，一进去如果客人没有很多的话，其实很多。 店主都会一直就是拉你，像刚我们听到声音也有，就是有人在招你说，哎，你有没有吃饭啊？啊，就来我们家吃啊，这样子。啊，
1: 有揽客这样的。
2: 对对对。啊，
1: 那你们最后怎么选的？
2: 我们就选了一家，其实价格其实没有差那么多，嗯，但就是有一个大叔还蛮亲切的，就是让我们介绍我们肉啊，然后说吃哪一些啊，然后看我，就是我也是拍影片去的嘛，然后。 也很亲切，所以就选了那一家这样子。哦，那这边的话，如果不会韩语的话，应该比较困难吧？ 不会不会，但虽然当时我去的时候是用韩文，但是，听说这边有一些就是可能来几次韩国旅行的外国人，可能就是挖到这个地方，然后去的话，有很多店家也是会讲中文的。哦，但是我去吃烤肉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有中文。
1: 的菜单这样子。哦，也是有，
2: 对对对，就是说这边还是挺照顾游客的。没错没错。哦，然后在就进了一家店之后，然后也是就是直接可以选说我要哪个部位的，然后要什么等级的都可以自选。对，也可以。但是，它像我们刚刚讲说，其实很多部位看得到嘛，但是它其实也包装的都很好，就是可以买回家吃那种，就是所有部位都在的综合的那种包装也很多。嗯，对。
1: 哦，
2: 所以其实不知道选什么部位的时候，就是可以买那种综合的。
1: 综合就那种所谓的。

0: 就是拼盘就什么都有一点点，对对，都什么都有这样子。哦，是，就来这边吃就也可以选择在现场吃哈，他们那边是可以，是是是，可以有那个位子，然后可以在这边烤着吃。
1: 对，就像水产市场，
0: 就像水产市场， 就先选，选完了之后就在现场烤。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就进餐厅，就是
0: 它只有一种吃法吧，就只是烤着吃吧。是。
1: 对吧，应该是，对，牛肉，可是应该是可以吃生牛肉片的，
0: 就是除了生那个他们叫那个鱼块，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除了那种之外
1: 应该都是烤这样子。
0: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对于喜欢吃牛肉的人来讲，这可能也是最美味的吃法。
1: 没错没错，
0: 来我们送上这首歌，就是这一幕김大比带来的出来出来。

0: 就其实最怕的就是那种，就你到了之后才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家店，嗯，但是你又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如果你的购物体验很好，那么这个地方你可能还会再来第二次。如果你的购物体验不是很好，那么可能这就是唯一的一次。是是是，所以这个购物体验真的很重要。对，所以先做功课去比较重要。对对。
1: 嗯，那这边有什么功课医轩可以提前帮我们做吗？先介绍个大概，就是韩牛有分等级嘛。我们刚刚讲说，就是从有五种等级，从好到普通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变成可能最好就是一加一 plus plus 一加加这样子，一加，然后一二三，这样子五种等级，
0: 三就是普通，
1: 对对，所以它可能它会标记在那个肉盘上面，就是它有什么样等级的肉这样子。
0: 嗯，所以像我刚刚讲说会做很多肉拼盘嘛，嗯，然后它这个肉拼盘一般可能都一加加可能就会比较少一些吧，
1: 不会，它还是有的，也是有的，对对对，然后它可能就是如果好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价钱就会有再有一点价钱这样子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去的地方叫做大湖畜产，就这个这家店，然后这家店是很多。 电视节目也出现过的，然后的一家店这样。哦，对，
0: 看来这也是一家网红店。
1: 是是是。然后我那时候就买的是肉拼盘这样子，然后它会标记，然后我买的是一加加，就是最上级的。嗯，对，然后它也会被标成 A 加加，嗯，就是看到A加加就会就和一加加就一样，然后就是最高等级的这样子，
0: 就两个加号是最高等级。
1: 对，然后里面的部位就是牛胸腹、牛腹，然后牛肩肉、牛肋眼跟板腱肉，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些部位了，反正就好吃就对了。是老板跟我介绍这些部位，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是哪里这样子。
0: 哎，他们那个肉店里面会不会墙上贴着一张纸？
1: 会会会。
0: 然后那张纸上就是牛的各个部位。
1: 对对，它就是一个牛的，
0: 对吧？一个牛的身体这样子，然后它会，就整个一头牛。对。
1: 嗯，然后标出来各个部位应该是什么名字？是是是，
0: 对，这个，哎，那它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呢？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牛肉拼盘的五种拼盘，它是59,840块。59，大概有多少克啊？有印象吗？这个就不记得，但是两个人吃，我是
1: 非常饱的哦，吃到非常饱。对啊，医学的饭量属于大还是小？哦，普通，
0: 明白了，普通，差不多两个人吃的话能够吃到饱。
1: 但是我是个男生去的，所以是
0: OK
1: 的，是
0: OK
1: 的。嗯嗯嗯，是，对，然后老板还帮我们剪掉那个零头。哦，哎，好像我记得一般去这样市场的时候，宜轩经常会就是有一些什么讨价还价啊什么，这边也可以吗？比较，也可以，也可以的，也可以。哦。
0: 就你是怎么当时是
1: 讨价还价，当时砍掉多少呢？当时就是有问，因为毕竟觉得市场嘛，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砍的。所以他就是虽然他那个卖的那个肉盘肉拼盘，他已经就是像超市一样有标上那个价格了。
2: 然后我就是还问他说，哦，能不能砍这样子？然后他就帮我剪零头。
3: 哦，在这个店里面有声音吗？
2: 有有有的，听听。中心拍，中心拍，中心，光大，三十三，对，拍比赛，拍比赛，起码，我进。他让你饶舌才能够呀？我不能。就我们这生意是这样子。啊，他是阳春还是从那个木金子，엄청큰거는그거어디서어디서나와요？啊，그거는아침에새벽에。아침에。엄마들이 하려면
3: 지금 이거 저주신 거예요?
2: 아니 원래 만드는
3: 아 만드는 과정을 보시는구나. 네, 그럼 밖에 있는 건 언제 들었어요?
2: 이게 오늘 잡은 거는 세팅 안 해요.
1: 好详细啊！对，他就选了这一家，因为这家特别讲，就讲跟我讲很多这样子。嗯，对。然后他有给我看切肉的。 样子，嗯，就是他给我们看，就摆出去的一些那个拼肉盘，他已经是切好的了。他说他早上切好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就问他，什么部位什么部位，他就跟我讲，边讲他就边切给我看这样子。
0: 哦，就是他
1: 在店里面他有切的地方。
0: 哦，好亲切啊！
1: 这就是像菜市场一样，会看到那种红红的店，有没有？就是那种卖肉的店，就是那种感觉。
0: 哦，是。
1: 这个大家还是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毕竟这我们只是听声音想象的话还是会差一些。是是是。那这边的话还有什么美食推荐吗？如果说这边有美食的话应该也就还是牛肉吧。是没错，但是就是要讲一下他买完然后去烤肉店的一个，不是说在原来那个店家里面烤吗？不是吗？要再换一家店吗？也可以换。
3: 但是一般店主都会有连接的烤肉店啊，连接的，就是你在这边买肉的话，然后去哪一家吃，对，他就会介绍你说哦，去这一家吃这样子。哦，所以我当时就是在这边买了，对，这边买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哦，你去楼上去三楼的什么烤肉店去，然后他烤肉店的概念就是他只收人头费，因为毕竟肉已经买过去了嘛，所以他就是收可能，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5000块，现在可能。
1: 有可能涨了，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涨，也有可能没涨。
3: 对，它的人头费就收5000块，就是算收你那个烤盘啊，或者是包菜啊的一些小菜的费用这样子。
1: 哦，就是差不多一个基本的费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3: 然后如果你进那个店以后，如果你要点，就一般韩国人吃烤肉都会点一些什么冷面啊，
1: 对对对，
3: 或者是
1: 这边也有啊，
3: 也有。

0: 肉其实就只是肉嘛，就是烤在哪里烤其实都一样的，你的肉的这个品质，
1: 是是是，嗯，但如果要是冷面做的，能把冷面做的也好吃，那就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对对。那这边的话是不是应该像什么酒类啊什么的应该也配套会卖吧？
0: 对，配套都已经嘛，因为毕竟都是烤肉店，所以韩国人，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去吃晚一点的中餐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店里面没有那么多人，但是看到韩国人的那个桌子还是有在喝酒的，对，
1: 哦，还是有的，
0: 所以酒都有在卖。
1: 对，在韩国的话其实吃韩牛也是逢年过节大家奢侈的时候才会去消费的哈<笑>
0: 所以来这边的话就是说不是那么奢侈的可以消费一次韩牛，
1: 是就想吃的时候是可以去吃这样子，对没错。哎，他那个拼盘的话，一盘一盘就每一盘的话其实量都相差不大，对吧？比较平均，
0: 比较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他会可能会分，就是比如说四人份啊，就是可能家族的套餐的肉拼盘的感觉，所以一看就是他那个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两人份跟四人份的差别还是有点大的。嗯，是的，对。 大家反正这个吃爱吃肉的朋友应该都会分得很清楚，到底是要吃安心吗，还是偏心等等，喜欢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一下部位哪个比较好吃啊什么的，是喜欢吃嫩一点的还是喜欢吃有嚼劲一点的，油多的还是油少的。嗯，那当时呢您除了跟朋友一起去吃了肉之外还点了什么呢？
1: 我们后来还是有点那个大酱汤，
0: 大酱汤<笑>
1: 因为毕竟只吃肉可能有点就是干这样子，对，它点大酱汤，大酱汤也是蛮好吃的，嗯，
0: 就直接在这边点大酱汤就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整个消费的话好像买肉的话是不到六万，
0: 对，
1: 然后人头费如果两个人的话加一万的人头费，
0: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可能一个大酱汤就几千块这样子，哦，嗯，
1: 就也就不到十万就可以吃一顿韩牛，而且是吃到饱，
0: 没错没错，而且会真的是蛮饱的<笑>
1: 所以觉得哦烤一烤，哎啊好像怎么觉得会剩的感觉，这个在首尔地区想要吃韩牛吃到饱其实去很多连锁店大家就会发现哈，点完了韩牛之后还要吃很多其他的配菜，然后吃米饭，然后吃冷面才可以，估计这样的享受真的是只有在这样的一些非常传统的地方才能够享受得到哈，有没有勾起大家的馋虫，是不是开始流口水了<笑>
0: 明天可以去，明天可以去，周六开的，
1: 对，可以考虑一下。来，我们先送首歌，杨철 다의 불고기 파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那今天我们提到了说，在韩国啊，有一个可以吃韩牛的地方，非常的物美价廉。那我们也提到了，在这边的话，它的整个销售，包括我们想要用餐的模式，和陆良金是这边水产市场比较像哈。
2: 对的，
1: 嗯，那说到这儿，这是我们是不是顺带也可以说一说陆良金呢？
2: 是的，就刚刚介绍给大家陆良金水产市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游客就知道了。
1: 嗯，
2: 对，即使不是韩国人，就是第一次来玩的游客们，应该也会去看看这个地方。
1: 嗯。对，我好像真的是在来韩国好像没有多久就去过一次，但是特别的吃惊，就是说水产还可以这样卖。
2: 对, 对, 对，
1: 还可以这样吃。
2: 对，其实这样想想其实还蛮特别的，为什么会去外国旅游会去水产市场。
1: 对对对
2: 对，可是那时候我也是，我爸妈来的时候我也有带他们去吃，然后我知道这个地方的是以前只有一个市场，然后最近好像三四年又开了一个新的一栋这样子。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还是去的以前的那个，
2: 以前的，对不对？然后最近有开新的一栋，然后那一栋就是比较新，比较干净这样子。
1: 哦，
2: 对，
1: 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以前的话，好像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灯光有些昏暗，
2: 对对对，
1: 路面有些潮湿，
2: 是是是，
1: 商家很热情，
2: 没错没错，
1: 海鲜很鲜活，
2: 商家真的很热情。
1: 对，就是我当时对这个地方印象非常深的一些点哈。
2: 没错，
1: 那这边的话其实以前就不算现在这个新馆的话，以前的那个地方的话它其实面积好像也很大的感觉。
2: 对，以前那一栋面积就很大，但是新的那一栋面积更大。
1: 嗯，
2: 对，然后新的那栋我也有去过一次这样子。
1: 哦，新的一栋面积也很大。
2: 是是是，
1: 就整个这边整个规模
2: 非常大。
1: 哦，是。这边的话它其实好像成立的时间也蛮久的，
2: 听说他1927年就成立了，然后以前叫做京城水产市场。
1: 哦，这么早。
2: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从以前所有的一些海鲜什么都是从这边出来的。
1: 哦，在这个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有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在首尔的通家谷。
1: 对，这边。
2: 嗯，对。
1: 那他的话好像是整个首尔地区最大的一个海产品市场吧。
2: 是的是的，没错，它是一个首尔最大的海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因为毕竟首尔跟釜山这些地方不一样，它是不算是那种海边城市嘛。
1: 对
2: 对，所以一般首尔这边的应该生鱼片什么的应该都是从这边出书的。
1: 是因为釜山那边的话是去过，当时就是那边的话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因为毕竟人家是是吧，海
2: 滨城
1: 市。嗯，但首尔的话其实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水产销售并不是

0: 是那么容易的哈，因为毕竟和海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它这个地方哈，它交通很发达，没错，它其实算我觉得算市中心的，不算，我就不，我都觉得不到边边，它就在鲁伊岛旁边嘛，嗯，对，然后它就是就是有一个站，就鲁两京站这样子，对，太有名了，下站就是它会连，它现在有连那个通路了，嗯嗯。
1: 好像出口一下就走到了吧？对，
0: 到那边估计到地铁站，站内出口处就有指引，
1: 就对，会有路标应该。对对对，然后会闻到海鲜的味道，
0: 腥腥的，
1: 没错，
0: 美味，
1: 没错。然后这边的话，它是我记得它好像是24小时营业，对吧？它是24小时营业，但是我不知道疫情会不会，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韩国人也去非常非常多。<笑>
0: 嗯，毕竟哪怕有疫情也还是要吃饭的嘛，
1: 是没错。听说我朋友，我是没有体验过凌晨的陆良京市场，但是我朋友会讲说，哦，是不是凌晨应该去吃陆良京吃个生鱼片喝个烧酒这样子。
0: 为什么呀？因为凌晨的更新鲜嘛，刚刚到，
1: 我也不知道，因为凌晨在可能想吃生鱼片吧，
0: 也有可能是凌晨的时候，
1: 他们刚刚到，就新鲜，早上去吃，
0: 对，有可能。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去这边应该都是午餐和晚餐时间，
1: 对对对对，晚餐可能更多，
0: 对
1: 对啊，这个时候大家就下了班之后去这边买水产，然后带回家之类的，对吧，或者在那边吃然后喝酒这样子。然后他们这边好像就是鱼啊什么的还负责给处理成生鱼片，
0: 是是是，这边也是跟我们刚刚介绍过的那个市场一样，它也是，它的应该 我觉得它的系统应该更完善一点，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楼层全部都是餐厅。我不知道以前那一栋是吗，我现在印象在新的那一栋，
1: 不记得了。
0: 你有在那边吃过吗？我在那边吃过，但是我在那边吃的时候还是以前的那个旧馆。然后我当时是好像是在楼下买的，然后去楼上吃的。
1: 没错没错，是现在也是这样子。
0: 现在也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当时
1: 这个在那边也是，以前也是在那边吃了哈。对，可是这边的料理的方法就比较多了。
0: 是吗？
1: 对，它是可以炒啊，蒸都可以，因为海鲜比较，
0: 我们当时就直接选了最简单的，就蒸了。
1: 生鱼片是不是？哦，蒸的哦。
0: 对，生鱼片是最简单的哈。
1: 对对对，生鱼片最简单。
0: 生鱼片只要切就好了。
1: 对，
0: 这边应该是有声音的，好久没去过了，我们就用声音来过过瘾吧。
1: 怎么已经都已经出现尖叫的声音了？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板娘让我拿那个帝王蟹，还是长脚蟹，他让我拿拿看，然后我没有摸过，活的，
1: 然后呢就摸了一下，然后就特别害怕，我就拿了一下，然后就把它放下来了。
0: 有没有摸过那个活的章鱼？
1: 没有。
0: 然后那个吸盘吸到手上那个感觉？
1: 没有。你有感受过吗？有啊。<笑>
0: 可是手上吸皮肤就还好，痒痒的，好像还好，还好，还好，那个就有一点点痒，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恶心，还不错，
1: 可以去体验一下，朋友们可以去海鲜市场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帝王蟹什么的，就是它那个蟹哈，那个不要抓它的脚就好了。
1: 对了，因为可是毕竟他们脚都会绑起来吧，比较大的，
0: 会会会，那有的不绑的。
1: 然后你其实你就敲敲它那个壳，那个手感，
0: 对，
1: 活着的和进到我们碗里的声音不太一样。我们太残忍了，但是没有办法，这边真的是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是是是是。像哎，当时怡璇在那边吃了什么？
0: 我有点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吃了很多种，
1: 吃了很多种。
0: 对，应该去的人比较多。
1: 对，我去了比较人比较多，
0: 人比较多的话就可以多点一些，
1: 多点一些。我跟我家人一起去的。
0: 所以这个后面会介绍，对，我吃的什么这样。
1: 是吗？那我们先暂时先卖一个小关子吧。而且好像这边的话，以前会有一些旅行团过来，然后旅行团他们直接就待在这边，然后 就让这些游客然后选什么的吃这样的，有的。
2: 可是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对，
1: 以前是有这样的团的，所以你没有发现那边其实有不少的商家他们会讲一点点中文，
2: 对，会讲。

0: 讲中文，而且他们商家为什么会特别热情，就是因为其实你进这个市场，他们就会一直在跟你介绍他们家有什么啊，然后来看一下啊，
1: 而且很多都用中文在讲。
0: 对对对对对，多少钱，很便宜这样子。
1: 是。哎，洛阳市场怎么去啊？我都已经忘了怎么去。是有内站哈？是。
0: 对。
1: 一号线、六号线。
0: 对的对的，洛阳津有一个站。对。
1: 就直接在这边直接下车就可以。
0: 下车。对，我刚刚讲说有连接通道，它就是一个遮雨棚的地下道。
1: 一号线。
0: 对，一进去就可以走到了。
1: 是的。那这边哎。怡璇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比较常吃海鲜吗？家是在海边吗？附近吗？还
0: 是
1: 那那？
0: 可是我家人都很喜欢吃海鲜
1: 哦，
0: 喜欢吃生鱼片了。
1: 哦，那你会挑吗？韩国的话其实他卖海鲜的方式其实真的挺特别的，有的时候你去水产餐厅的话你就能看到他外面有一个养鱼的地方，然后 你会选我要这一条我要这一条，他就直接捞出来抓起来给你。
0: 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去什么热炒店啊，或卖海鲜的地方，他一样也是有鱼缸。
1: 对，
0: 然后还是会选，可能就是你要什么方式去吃这样子。
1: 哦，内地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内地也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你会选吗？
0: 不会啊。看起来比较胖的是就看选看起来比较胖的。我不知道，都是妈妈选的，所以。有什么方有什么。
1: 我听说就是这个要就是要选颜色，然后不能太过于苍白或者怎样，就是可能他状态就不成好。
0: 看他的那个
1: 活不久
0: 态这样子。
1: 活不久了那种。然后选完了之后他们说还有的是很多种其他方法，就为了防止比如说你选了这一条他其实给你做另外一条等等。也许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在他的眼睛上泼酒啊等等。
0: 哇。
1: 等等，很多很多的。
0: 大家可以学一下。
1: 这个
0: 可是在韩国应该是能实行得了吗？
1: 在韩国好像比较难，这个不太清楚啊。
0: 因为老板他可能直接就会把他抓去
1: 啥了。
0: 对。
1: 等等。然后陆良金，哎，他水产的话那个我没有去过新楼，旧楼我记得好像就是一楼整个一楼都是水产。
0: 对，新楼也是，新楼也都是
1: 一楼
0: 全都是水产，然后往上走就是餐厅这样子。
1: 对。这个大家是不是又开始流口水了？今天真的是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哈，
0: 放毒粥，
1: 想吃韩牛有韩牛，想吃这个海鲜有海鲜。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非常应景的歌，以及他带来的《노량진》。

0: 这边的话因为它海鲜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到底要吃哪一种，然后到底要吃什么，可能是每个来这里的人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哈。那医生有没有推荐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是干韩国人来的话，你就是让放手让韩国人去点，因为韩国人会知道在韩国什么季节要吃什么生鱼片啊。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不太了解，就是喜欢吃生鱼片的人都会知道哦这个季节是什么好吃，这个季节是什么好吃这样子。嗯，对，这是一个不同的季节，然后它真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对对对，口感的差异也会比较大一些。没错，然后这边也就是像我刚刚讲生鱼片嘛，然后还有长脚蟹、帝王蟹、章鱼、明虾，这些都是看得到的啦。
1: 他都是在鱼缸里面的，然后一般你不知道的话，店家也都会推荐你这些这样子。嗯，因为然后他一定会推荐你是要吃帝王蟹，因为最贵。对对对，这个好像不管是陆良金水产市场还是周边，就是首尔周边其他一些水产市场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商家都会做类似的推荐，
0: 他就是做生意嘛。
1: 嗯，对，好像在韩剧当中也出现过这个地方吧。
0: 没错，很有名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里面，就是女主角千颂伊就叫那个都教授去这个陆良金的水产市场买那个海肠，
1: 那个粉色的像皮肤的颜色那个，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我记得好像那个剧播出之后啊，就有一段时间就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笑>
0: 其实我还是有点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然后我是见过很多了，但我好像吃过，我好像吃过，
0: 我也吃过，但是它就是活着的海肠跟料理后的海肠长得其实有点不一样，就是有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它是从同一个东西。
1: 对，因为它切的比较让你看不出来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对，我是后来就别人告诉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剧当中的那个海肠。
0: 然后我就因为这句话，然后又吃了一口。可吃起来还好，吃起来它就是一个，对，就是一长的感觉，长皮的感觉吗？那就是反正就是挺有嚼劲的。没错没错没错。对，但其实如果没有那部剧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少人会就看到那个海肠，然后就觉得不是很有，
1: 有点可怕，对不对？
0: 不是很有胃口吃。对，对吧？长得还蛮神奇的。哦，是。嗯，
1: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没关系，勇敢尝试一些，说不定会找到我们喜欢吃的，对吧？然后这边的话，它是能杀价的吗？它是能杀价的，然后一般杀完以后它还会送
0: service，
1: 就是送一些，就是比如买帝王蟹的话，送很多小螃蟹，贝壳。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送一两个什么贝壳。对，像你讲的贝壳也会送这样。嗯，是。那杀价能杀掉吗？我印象当中好像前去其他水产市场的时候就是一口价，一口价也会，但是总是要就是讲一下，就是哎能不能
1: 问一下。
0: 问一下。
1: 哎，当时有杀价成功吗？
0: 我记得好像有， 还是有杀个一两万的吧。
1: 啊，有能杀掉一两万的，
0: 就是因为买很多的话，在同一家店。
1: 哦，

0: 那真的很厉害，我从来没有杀掉过那么多。可以，你买，就是你，可是因为我们去的人比较多，所以就是他让我买了，我们基本都买了。然后比如说可能出来可能就十几万，哎，不要，十几万太多了，十三好了，这样子类似。哦，哇，那真的好厉害，我真的从来没有杀掉过那么多架。
1: 可以讲讲看，好厉害哦。可是我觉得可能买一只就很难杀，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吃比较多种类的话，他可能就会杀你一点。
0: 我记得当时买完了之后也是那个商那个店主人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上几楼几楼，然后找到哪一家餐厅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吃等等。
1: 是是是，这边也是，这边他都是为什么我说他这个规模比较好，就是他都有那个号码，
0: 就是他摊位都有号码，然后他那个楼上的饭店就是餐厅也都是有号码的，然后他又跟你讲说，哦，你买完以后你去几号餐厅吃这样子。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就是有店家连接的感觉。
1: 哦，也有店家连接。
0: 对，然后我是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直接拿上去，好像我记得不是我们人上去就好的感觉， 是我们人上去就好了。
1: 哦，那个他们会把那个东西好像直接就带过去的。
0: 对对对，
1: 嗯，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我们人
0: 我们没有好像拿上去给他的感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是他们好像直接就把那个海鲜就直接帮我们给送上去了。
0: 哦，那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统一只吗？嗯，对啊，所以就遇到那个问题嘛，就是你选好了之后，然后有人直接在那个 是，然后这边的话，好像记得那边进去之后，他们是会有那个服务生，就是他们那个里面的那个服务员，然后过来店员过来问我们，
1: 对，
0: 打算这个东西怎么吃，是吧？
1: 大概就是很多方法嘛，就是可能炒啊、蒸啊、生鱼片也可以啊。嗯，对，
0: 就比较多这样子。
1: 对，然后我们说韩牛那家的话还会配很多的小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这边也会吗？
0: 这边也会，这边也是算人头，
1: 不会啦，你怎么可能生鱼片没有酱吃，怎么可能？还是他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种，嗯，对，嗯，就好像我记得好像就是给了个蘸料，就好像除了蘸料就没有了。哦，现在比较发达一点，对，现在人头费算5000块，他会给比较多 啊，会给一些蔬菜啊，
0: 对，蔬菜啊，就什么酱料也会给比较多，然后
1: 对，就是生的，就是像餐厅一样。嗯嗯，那你像我们去其他地方吃海鲜啊什么的，就是比如说吃帝王蟹什么的话，然后比如说最后剩了它那个头那个部分的那个，
0: 对，
1: 那个姜啊，对，然后可以做那个放一点米饭、紫菜、泡菜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边也可以吗？
0: 也可以，然后比如说你吃虾，他会说哦，你头要炸吗？哦，类似这种，对，我记得好像是。
1: 所以他都会问你，所以很多方法，就我那时候吃的，我说我吃很多嘛，就是蟹就是清蒸嘛，然后清蒸这个要单独付费吗？嗯，对，它的每个料理的方法都是有点价钱不一样的。哦，大概是什么费用呢？对，清蒸的话是8000，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哦，就是有可能会涨。然后盐烤的话就是10000，就是我们虾是做盐烤的。
0: 哦，那看来的话就是吃生鱼片应该是最便宜的吧，就切一片。
1: 对了，嗯，或者你跟他讲说我不要切，我是一整块，我生嚼，
0: 生嚼，我要生嚼，生嚼，
1: 拍一片我要生嚼，
0: 生嚼，哎，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
1: 对，
0: 章鱼生吃就5000块，最便宜的了，
1: 对，
0: 是，
1: 这个应该有现场吃的声音吧？有。
2: 이게 뭔지 모르겠지만 먹어볼게요.
3: 오, 너무 맛있다.
0: 这是吃的什么呢？它是一个小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它会那个挖出来那个螺，用牙签什么的把它转出来。它是一个小菜，然后。
1: 嗯，我好像第一次吃那个东西，哦，
0: 小海螺之类的，嗯嗯，应该挺好吃，
1: 对，
0: 就听那个声音应该是很满足，
1: 没错。
0: 当时有没有吃活章鱼？
1: 有，
0: 真吃了
1: 活章鱼，嗯，因为我家人都来，然后他们也很好奇这样子，嗯，但是活章鱼其实我觉得切完以后可以吃，
0: 没切的时候，
1: 一小一小口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嗯，
1: 对。

0: 然后没切的时候是很吓人的，很吓人，就是它不要动就可以，就是它还在动的话，我觉得有点不行这样。
1: 其实韩国那个活的那个章鱼哈，我觉得大家只要克服自己心理上那个恐惧，其实这道菜本身还是是啦，因为它还是比较美味的，已经是就是处理好的嘛，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一些神经还活着，是是是是是是。<笑>
0: 然后那个口感其实也比我们想象当中可能会要好一些，没错，沾那个参鸡的酱油吃，对，但我觉得对于很多不习惯吃生食的人来讲哈，来到这边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最容易接受的就是烤虾，
1: 没错，
0: 那个应该是必点，
1: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不太会吃生鱼片的人，所以其实除了生鱼片以外，它这边料理方式比较多嘛，所以其实我觉得
0: 其实不喜欢吃海不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这个地方吃饭的，确实是。哎，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可以选择给自己补一补，
1: 在凌晨去。
0: 那今天依然是非常感谢怡璇，同时今天也是我们怡璇最后一期了哈，然后非常遗憾，
1: 谢谢大家，
0: 有机会和怡璇能够再见，那
1: 好，
0: 谢谢，
1: 期待见面，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0: 最后我们送上这首 Rocket Tree 带来的《千错的过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6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6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0: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0: 哦，今天一上来就是一首很燥热的音乐。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要散步的也是首尔非常经典、绝对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
0: 那就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静静流淌的一条溪流——
1: 清
0: 清溪
1: 溪川。
0: 川。平时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大家可能第一反应都是市中心最热闹的那一段。灯光很美，人来人往，永远都很有首尔观光地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其实整条清溪川很长很长，很多人呢都只去过最核心、最热门的网红区段，却不知道它的下游其实啊藏着一片完全不一样的安静天地。
0: 所以今天这期 Walk in Seoul， 我们就带大家暂时远离扎堆的人潮，一起来解锁一下咱们清溪川下游的新踏动生活区。
1: 没错，它藏在城东区、老城区之间，有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也有溪水林荫，还有慢悠悠流淌的生活感。
0: 像是本地人午休时会偷偷去散步放空的一个私藏路线。
1: 那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沿着这条溪水慢慢的走一走吧。
0: 让我们远离网红打卡潮，纯粹的老城生活气息，哎，治愈感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还是在街头烟火气来放松心情呢？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留言分享。
0: 是的，欢迎大家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进行分享：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每条，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和士兵只有在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是呢，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
0: 没错，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姚琛的 Turn Up。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这里是Walking Seoul，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奔赴熟悉的商圈和热门的景点，却忽略了这个城市河流旁最温柔的治愈小角落。那我们今天也不妨先暂时跳出那些大众熟知的首尔旅行路线，走进位于城东区的新踏洞老城街区， 沿着清溪川下游的水岸慢慢散步，感受一份少有人打扰的午后静谧。好呀，那其实一提到这个清溪川，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从光化门广场附近的清溪广场开始，然后一路延伸的那一整段路线，对吧？所以说呢，其实一听到这个城东区的清溪川，大家应该可能都会有点意外。
1: 没错，子怡刚刚提到这段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的清溪川，
0: 其实流经东大门之后，会一路经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新踏洞，再继续延伸到龙踏洞。我还特地的查了一下，这个清溪川的全长居然有 8.12公里，
1: 开车的话大概要花35分钟左右呢。是的，这样一想，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一段真的只是清溪川的一小部分而已。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片区域，没有说很精致的网红小店，也没有络绎不绝的游客们，
0: 更多的是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居民，以及静静流淌的溪水，真的非常适合放慢脚步，然后感受一下首尔的另一面生活气息。是的，新踏洞是扎根在清溪川下游沿岸的一个老式生活区，周边都是一些老旧的街巷、社区老店，它没有繁华商圈的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平淡烟火。
1: 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清踏洞主街往里走，其实不用走多远就能够衔接上清溪川下游的慢行步道，两岸呢绿植丛生，树木枝繁叶茂，是天然的隔绝外界的好去处。是的，这新踏洞和中游上游规模的景观设计不同，它下游河段呢更加的原生态，水流平缓，然后岸边有芦苇野草自然的在生长，保留着一些城市里难得的野 野生松弛感。是的，而且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旅行团，来往的只有附近买菜啊散步的一些居民们，还有呢就是附近学校下课放松的学生们，整体的氛围安静又和谐，不用特意的赶路，饭后漫步在河边步道，耳边是流水声，然后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偶尔还传来居民们闲聊的轻声话语，能够瞬间抚平一上午的紧绷情绪。没错，
0: 如果大家当天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进阶版的散步路线。你可以从地铁2号线新踏站下车以后呢，沿着清溪川一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一直散步到中浪川。
1: 等一下，从新踏这个走到中浪川，听起来有点远啊。其实也还好，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的路程，然后因为那边景色非常好看嘛，然后边走边拍照看看风景的话，一个小时真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士兵，如果走到那边之后有

0: 么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吗？
1: 有的，那里有一座被指定为国家这个韩国国家宝物的剑串桥，中文、哦、对，是叫猜沟鸡塔里、
0: 啊、
1: 它是一个朝鲜时代建造的一个石桥、嗯、那以前是汉阳 通往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哎，现在看起来呢依然很有历史氛围感。
0: 哦，那这么说来这个一定非常值得，一定要走过去看一看了。
1: 是，所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可以把这段路线一起给安排到我们的行程当中、
0: 嗯、
1: 边散步边感受首尔老城区的历史感。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小 tips， 整条下游步道平缓，地势很平缓，没有陡峭的台阶、
0: 嗯、
1: 午休半小时短途往返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路程非常的轻松，也不会耽误您下午的日程。
0: 是的，而且它沿岸还设置了非常多简约的石椅和休息的平台、嗯、不用争抢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坐下，然后望着静静流淌的溪水，吹吹风，发发呆、
1: 嗯、
0: 能够短暂的和快节奏的生活进行一个告别。
1: 一边是这个新踏动老城街巷的人间烟火，一边又是清溪川下游水岸的清静悠然、
0: 嗯、
1: 这一街一河两种氛围完美诠释了首尔老城区的独特魅力。
0: 是啊，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远方的风景，却不知道其实在这个城市河流的沿岸就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日常小美好。
1: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互动，流水晚风的安静之愈，还是热闹烟火的市井放松，让您觉得更合适呢？那挑选你最适合的午休时光，期待大家的留言。
0: 没错，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
1: 嗯、
0: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eventeen Hoshi 和 Wooji 的 Echo。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嗯，我们今天也收到了非常多听众的留言。
0: 没错，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忙碌的午后你更喜欢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来治愈自己呢，还是通过街头烟火气来放松自己的心情？
0: 嗯，其实在读今天的留言之前，我还想先问一下士兵，你是更喜欢这种靠安静的流水风景治愈自己，还是说这种街头的烟火气呢？
1: 嗯，我觉得我一到那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有点小暴躁，所以比起这种街头的烟火气，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通过一些流水风景，包括一些比如说一些江边啊这样的，看一下小动物什么的，能更放松一点。
0: 明白了，我可能就比较相反了，我比较喜欢那种街头的烟火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有一点枯燥和无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一起活动，我会觉得哎，这种活力被调动起来了的感觉。果然跟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能够选择的不一样。
1: 可能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人已经很多了。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第一个这个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号3176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比起热闹人多的地方一直偏爱有水的风景。哎，这跟士兵很有共鸣啊，
1: 还是有很多人懂我的。
0: 是，他说这个水流声特别的安神，听完这一期打算去清溪川下游走一走。
1: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清溪川下游就我们也实际的去过嘛，然后也会看到一些像野生动物那种鸟类。对，有一些鸟类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包括确实是听着小桥流水声，然后坐在那个江边的椅子上，感觉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的舒坦了，
0: 是那种自然的 ASMR 的感觉。
1: 没错。尾号9053的听众说，每天被困在写字楼里，午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你看看，
0: 好吧，很多人跟你都有共鸣啊。
1: 对，平常的这个交流已经够多了。
0: 确实，
1: 河边散步简单又治愈，是打工人专属的充电方式。确实不只是打工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这里留学的学生也好，还是工作的打工人也好也罢，都是在比较繁忙的这种首尔生活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0: 是
1: 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
0: 是，其实这么说来我还有一点小共鸣，就是有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比较喜欢热闹的地方嘛，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很希望自己放松一下，去一点大自然的地方。
1: 是的，是的，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极端，哎，我非得是人多的地方
0: 好。对对对对，也没有说非要做一个选择。是，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2740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路过新溪洞一直以为是普通老街区，没想到还有这么安静的清溪川小中路段，瞬间被种草。
1: 没错，除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中上游阶段，这些有一些很多网红的
0: 打
1: 卡
0: 点，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比起这些网红打卡点呢，我们的下游也是一个非常安静，能够让自己独处。其实不只是跟自己独处，可能跟朋友之间一块儿去看一看风景，拍拍美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那尾号6112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刻意打造的网红景点，这种原生态的河边小路更有温度，能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原本的样子。
0: 是的，
1: 没错，刚提到这个网红景点哈，
0: 是大家可能就是看多了那种网红打卡地有点审美疲劳的时候，
1: 是的，
0: 反而是更喜欢这种跟大自然亲近的感觉。那
1: 也不是说刻意打造吧，那说不定哎，我们这个去开发一下这个下游，它什么时候就也变成了一个网红的景点了。
0: 我们看一下这位尾号480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说到这个烟火气的小巷适合逛吃放空，溪水林荫适合静心发呆，两种治愈的方式都是日常里的小幸福。哇塞，这位听众朋友这是金句，这个频出，就是出现见了，
1: 完全给我们总结了。是的，就可能两种方式都只是一个选择治愈的一种方式嘛。
0: 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想去的地方。
1: 没错。手机尾号7521的听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清溪川还有这么安静的河段。
0: 大家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才了解。
1: 避开人潮的小众路线太适合独自散步放空了，确实。
0: 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帮大家找到很多小众的一些放松的小地点，还蛮有成就感
1: 的。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的真诚分享，这个大家给我们的留言让我感觉到原来大家真正的在认真寻找这个属于自己的午休小天地。是的，一座城市的河流从来不只有一个模样，一种模样。那清溪川的上游可能是城市的名片，热闹很，就很耀眼嘛。而下游的僻静的河段呢，是留给本地人的温柔自留地。
0: 嗯，在这种繁华的街区，给我们的新鲜感与热闹感。但是呢，我们的老城河岸呢，这种流水林荫啊，又能够扫去我们浮躁。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在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信息。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次有人特别认真的对你说生日快乐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我感觉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很真诚的生日快乐的祝福。
1: 我也是，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长大了之后，很少听到那种很认真很郑重的祝福了。
2: 是这样的，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被认真祝福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子来讲，生日快乐呢不仅是一种祝福，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你是被看见的，你的存在是被在意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正式的跟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谢谢。哇塞，这句瞬间就感觉不太一样了。
0: 感觉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了。
1: 对，
2: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明日香生日快乐这本书。讲了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童年。
0: 天哪。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和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一种剧情呢？一个孩子在长期被父母压抑否定之后，选择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父母才开始后悔。
0: 这种剧情还挺常见的。
1: 是啊，但是每一次看了我其实都非常难受。我觉得虽然说它是一种这种虚假的爽剧吧，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
2: 我觉得就是像子怡说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父母的后悔，但其实那个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
3: 对，
2: 而且那一刻之后所有的所谓的醒悟其实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这本书呢，我特别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请大家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1: 那按照惯例，我们先有请采薇给我们来聊一下这本书为什么会被落灰呢？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2: 我觉得原因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这本书呢被归类为儿童心理学。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就会下意识觉得，我又不是儿童，不是小孩，也不是家长，所以好像用不到这本书。
0: 确实，我也是感觉是这样的。
2: 对，但问题是我们虽然长大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童年，很多情绪很多反应其实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形成的。
1: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家长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弟弟妹妹的，大家可能都在听完我们推荐的明日香生日快乐之后，在这之中找到共鸣和收获。
0: 是的。

0: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故事本身，我们来请采薇讲一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好的，这本书呢讲的其实是叫一个明日香的小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长期情感忽视的家庭里。因为明日香成绩不好还特别内向，所以在跟妈妈静黛的相处中不被倾听，不被理解，也没有被真正看见。而她的哥哥直人呢就仗着成绩更好经常欺负妹妹。
2: 我感觉这其实也是一种隐形的家庭暴力。
1: 是的。
2: 但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这跟生日快乐有什么关系呢？
1: 我觉得士兵算是问到点儿上了，因为他这个故事的导火索可以说就是在明日香11岁生日那一天。那一天哥哥直人就有一点调皮，然后就跟他说，我跟你打赌，妈妈绝对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比你生日更重要的事情妈妈还有很多。
0: 哎呀，如果是我小时候的话，我的妈妈忘记我的生日，我会非常的难过。
1: 是啊，而且最难受的是，妈妈静黛不仅真的忘记了明日香的生日，而且因为哥哥直人的告状，她还说，就是因为明日香学习不好，所以才会忘记她的生日，而且说，要是没有生过明日香就好了。
0: 我明白了，可能在这本书里他说的那个明日香生日快乐其实是他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1: 没错，在11岁生日当天感受到了这种挫折之后，因为这样的心理创伤，明日香就突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2: 天哪，是不是一种心理的障碍，就失语症，就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不出话来了。
1: 就是这样，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愿意理解他的老师乔本，所以在这之后，在乔本老师的帮助之下，明日香就去到了乡下的外公外婆家，而外公外婆给了她无条件的爱，也开始跟明日香讲述一些她妈妈静黛的故事。在被接纳的过程中呢，明日香慢慢恢复了表达能力，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
2: 所以说这是一个先是创伤，然后修复，再最后重建自己的一个故事。
1: 没错，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符合这本书的一个主旨。所以这本书可以告诉我们的其实是真正的治愈是在被理解中学会重新爱自己。
0: 那刚才采薇说到心理学，这本书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是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提出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三种自我状态。
2: 哦，听起来有点复杂。
0: 有点复杂。
1: 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第一种状态就是儿童自我状态，是指下意识用童年时期习得的行为习惯做出反应。第二种是父母自我状态，是指总是用严苛的标准挑剔自己和他人，用自己的观念控制别人。第三种状态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是指用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解决当下的问题。
0: 哦，那我感觉我经常是前两个状态在打架。
2: 就一边想躺平或者休息一下，然后一边又责备自己。
0: 是的，
2: 要求自己很多。
1: 没错，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内耗的来源，就是因为这两种状态总是在打架。但其实在心理学上真正理想的状态是这三种状态三位一体，但是以成人自我状态为主。
2: 是。那这本书是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吗？
1: 其实不仅如此，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自我做到这种自我状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直被忽略的那个儿童自我。
2: 原来如此。其实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一种小小的无力感，就一个小孩他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决定自己的成长环境。
0: 是啊，
1: 没错。而且这种无力感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尤其是在我们处于儿童未成年时期的时候，经常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到无力的事情。
2: 是的。
1: 而且我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长大了，但是还是会在某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感觉自己突然就变回了一个小孩？
2: 会的，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突然处理不了某种情境，比如说突然很委屈或者很想逃。
1: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在我们儿童时期面对的这些无力的情境，其实我们并没有完整的解决它，或者说很好的解决它。所以说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我们情绪反应会特别大，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个真的很真实了。
1: 没错，但其实我想说的是，真的不是我们太矫情，而是那些反应本来就不是现在产生的，是由过去那些无力感造成的。我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脱离了当时的事情发生的环境，但是当时的应对的机制，当时自动产生的这些应对反应还一直都在。
0: 是，
2: 所以我们回到这本书里来，明日香

0: 光的故事其实也不只是他关于他一个人的故事吧。
1: 没错，其实《明日香》更像是一个更典型的案例，它的这个过程可能表现得更明显，从不会表达到慢慢表达，从被困住到一点一点把自己带出来。而我们很多人其实可能经历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经历的事情更小，或者说更不明显而已。
0: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都要经历的一个课题，
1: 没错。
0: 那都听到了这里，我感觉这本书一定会有特别大的收获。那按照惯例呢，采薇也来为我们推荐一首这首歌来进行搭配吧。
1: 那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中国歌手王源的《骄傲》。这首歌呢，其实是歌手王源写给他妈妈的。歌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就是简单的表达自己希望让自己的妈妈感觉到骄傲。我觉得可能明日香也会有相同的心境，毕竟她一直很想听到妈妈亲口对自己说生日快乐。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这首歌中感到共鸣，所以我想就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一起感受一下爱的温暖吧。
2: 好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骄傲》。

0: 嗯，这样一听还挺震撼的。我觉得最神奇的点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我们就会相信，如果他可以做到，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呢？嗯，那采薇刚刚还提到了家庭关系，这本书里面是不是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挺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到，明日香受到创伤的那个导火索就是他11岁的生日，而在这个事件里面，明日香的妈妈静代还有哥哥直人其实都是伤害他的直接原因，而其实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哥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伤害着他。但是
1: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妈妈静代其实本身在自己的家庭中，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了一些家庭的伤害，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
0: 感觉这种伤害是一代传着一代，是一种重复的伤害。
1: 没错，就是这种代际传递嘛。很多时候在家庭中，一个人不是故意伤害别人，他只是会用自己背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2: 哎，听起来好无力啊。是的，我觉得
0: 也正因为是这样，当我们以第三视角去看待这个家庭时，我们可能会明显的感受到家人带来的伤害往往是加倍的。而且我们可能在平时相处过程中，最重的话或者说最脱口而出的话，可能都是对家人说的，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最亲密，但是我觉得这种伤害也往往因为关系最近会产生加倍的效果。嗯，
2: 我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这本书 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学会真正的去爱，而不是重复的伤害。
0: 没错。
2: 其实我也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其实我们很少对自己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谢谢你。
0: 对，是的，这种表达其实我们不会对我们最常相处的爸爸妈妈，我们最亲的家人，或者说可能听众朋友们对自己的爱人说，因为我们可能感觉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说眼神就能表达，对，自然而然的可能觉得对方就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但其实我们也不要忘记在生活中多对家人表达一些爱，或者说把这些我们可能在网络上浏览到的，在书中学到的这些表达爱，
2: 表达自己的方法用在和家人的相处之上。不要等到来不及了而感到后悔。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妨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就跟自己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没错。那在这一期节目的最后，采薇有什么想说的话吗？<笑>
1: 我想说的就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像明日香一样觉得，等我变好了，我就会被爱。也有可能是外界提醒你，你因为你不够好，所以你没有被爱。等你变好了，你才会被爱。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你不是等待变好之后才值得被爱。
2: 嗯，
1: 其实我们在学会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以后呢，这一切都会被慢慢变好的。
0: 是的，没错。如果听众朋友
1: 现在也正在经历一些低谷时期，或者说你也曾经有过说不出口的悲伤，那我想把这本《明日香生日快乐》推荐给你，也想请你请我们千千万万次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0: 是的，那么祝所有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
1: 是的，非常感谢采薇今天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然后也值得我们去行动的一个这样的作品。
2: 是的，
1: 那我们就下周三再见吧。
0: 好的，那也就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们下周

0: 周三再见。
1: 好的，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我们来先听一首来自 Joy 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哇哦，Happy birthday to you！也趁着这个机会呢，再跟我们子怡说一句生日快乐。
1: 谢谢。
0: 那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也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也给大家讲到了清溪川的下游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真的
0: 是
1: 是在
0: 的。
1: 那种繁忙的生活当中可以努力，可以适合稍微休息一点的地方。
0: 比起那些网红的街区，有的时候就找一下这种清溪川，今天讲到的我们的下游部分，然后
1: 对。
0: 去逛一逛，坐在街边，然后看一下来来往往的这些人们，
1: 是
0: 也是
1: 的。
0: 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那我们刚才的采薇也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值得去阅读的书，叫做《明日香生日快乐
0: 是的。
1: 》。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希望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回去跟自己最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之类的。
0: 没错，那我们下周二呢，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直播，
1: 是
0: 那
1: 的。
0: 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在这里呢，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愉快的五一假期。
1: 没错，
0: 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La La Land Cast 演唱的《Another Day of S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主持人你好。今天咱们要讲一个话题是制宪，跟制宪有关的。是的，是的。这个制宪节就是每年的7月17号嘛，是不是？ 为什么讲这个重要的节日呢？就是关于这个宪法有关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宪法，你要了解它的制定，还有它这个演变过程的话，就可以知道一个韩国现代史这个演变的过程，还有这个民主啊，这个政治演变的过程。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我来韩国之后觉得挺新奇的，就是还有专门的制宪节。制宪是哪一年的事情啊？制宪是1948年。
0: 48年，我们这个了解韩国现代史都知道哈，就是大韩民国这个政府正式成立是1948年8月15号，是这样的。你要是成立新的政府的话，它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不是说随随便便几个人坐在一起就能组织一个政府，是不是？它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根据。 那这个法律根据呢来源呢，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颁布政府成立之前啊，它的顺序呢，首先就是要制定宪法。那要制定宪法呢，由谁来制定呢？那就是国会议员。所以呢，首先呢，还要选这个国会议员，是不是？组织一个国会。那这个为了这个组织国会呢，就是5月10号，1948年5月10号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个选举。
1: 这个选举的结果就是组成了一个国会，所以这个国会呢，历史上把它称为制宪国会。这个制宪是什么？就制定宪法的一个国会。就是为了制定宪法，所以先成立了一个国会。对对，
0: 要有国会的话就有选举，是不是？所以这510选举是很重要的。
1: 510选举也是在
0: 48年，是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进行得很紧促，就是南北统一建政府，这个情况就是不是很乐观，所以南部呢就是比较仓促的，在这个联合国的支持下，然后首先就实行了选举，然后组建国会，然后制定宪法。是，现在的话，国会议员是大概300个人左右。是的，是的。
1: 那时候他们也选出来这么多人吗？
0: 当时的这个按照这个韩半岛的人口比例来讲也是300。 但是呢，因为当时是有三八限制格嘛，所以是暂时决定由南部三八线以南进行这个选举，所以当时呢选举呢只是选出了198人，然后其他席位呢给北边留着，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当时选出这个198人这个国会议员，然后制定这个宪法，然后当时是7月12号通过，然后7月17号开始政府宣布的。是。
1: 这个宪法是根据什么去制定的呢？其实这个宪法呢，就是有一个底案。这个底案呢是谁？就是这个于振武这个人物，于金欧这个人物他就是起草的。
0: 他这也是一个现代史，就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他这也学法律，但是在文学方面很。

0: 有才的一些小说啊，发
1: 嗯。
0: 表小说什么啊，然后他这个制定这个宪法的时候啊，他这个啊拟草的宪法的时候，他那底案呢有日本帝国的宪法在里边，有一部
1: 哦，
0: 内容，还有一个是魏玛共和国这个宪法的一个啊这个内容在里边，
1: 那马
0: 这
1: 这
0: 没
1: 是
0: 听过是吧？
1: 德
0: 是
1: 国的
0: 德国时
1: 吧？
0: 代，德国就是一战之
1: 好
0: 后，我们
1: 早
0: 这
1: 了。
0: 对我们这一战的时候，德国这不是帝国，这就是这败战嘛。然后1918年的时候建立一个这个啊，当时呢就是啊这个德意志啊这个政治国家就德意志，但是历史学者把它称为魏玛共和国。为什么呢？当时实行的是这共和民主体制，然后他制定宪法叫魏玛宪法，所以历史上把它称为这个魏玛共和国。它不是说正式国家政府的名称啊，所以当时呢，就是一战之后出现的一个民主政权嘛，所以它很有代表性啊，所以就是哈，把它这个宪法的一些内容引入过来做一个底本，
1: 哦，
0: 是这样的，
1: 真是我们再一次去翻了一
0: 是
1: 下，
0: 的，
1: 真是几十年前的这段历史
0: 对
1: 哈。
0: 对，其实这个哈制定这个宪法这个人物就是这个哈，于振武这个人物哈，其实他这个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亲日行为，所以这个有很多人会奇怪他为什么就是引用了一些日本帝国宪法在里边呢？因为他起草的，所以有这个相关的内容在里边的，
1: 原来如此。我们来听这首 Portella 带来的《西干 여행》。

0: 从时间上来看的话，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5月10号选举，这7月份就通过了。对对，非常仓促。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点呢？它是定在8月15号要宣布政府的成立，8月15号是一个重要的意义，你们知道是光复嘛，那天1945年8月15号，那个政府宣布这个成立之前，这个宪法要出台，让全世界知道这个宪法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构架在里边，所以仓促之间
1: 要选个日子，所以选一个7月17号。为什么17号呢？对呀，是吧？那就是这个朝鲜建国13921年7月17号建国，他选这个日子就是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继承性在里面。所以他就是要强调他这个传统性。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制宪选的这个时间点是朝鲜的建国日。建国，对对。他也是想要有这种传承的精神在里面。
0: 当然是，当然是的，因为韩国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国家，中间虽然有这个日本插了一脚，但是还是要把这个历史这个传统宣扬过去。
1: 这1948年通过的这部宪法，它都是什么内容呢？
0: 当时就是紧促的，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没有说是积极做完备的这个准备下啊，这个成立的这个宪法啊，它内容不是说很复杂，它有序言，还有这个10章，还有108条它就构成的啊。它序言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继承三一运动。 还有大明国临时政府这个精神在里边的，所以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就是经常提及到就是这一条，虽然是仓促当中，但是还是它强调了这个三一运动独立运动一个传统在里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的就是第一条里边就规定的就是国家政体。 每个国家都这样的，都国家规定自己国家政体，那就是民主共和国，然后呢就保障人类自由， 还有这个人权，就是最基本的。还有就是什么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这个均等，在里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三权这个分立基本构造，这是这个最基本。其实很多这个宪法呢，都是保证这种人权的里边是基本内容的。还有就是规定这个由国会选出这个总统，它就是间接选举的这种方式。 还有地方实行自治。其实这个在制定过程当中，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国会议员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就是实行两院制度。两院制度，现在我们这国韩国这国会是单一制度，是不是？当时是两院制度，目的就是要牵制总统这个权力。但是当时呢，这个李承晚坚决反对，他就主张以总统为中心。所以这个内容就是根据李承晚的意志， 然后就是编入宪法里边，然后这个总统呢实行就是间接选举。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李承晚这种强烈的这种意志的表现，所以就是以总统为中心的这种宪法就出台了。这样的话就是为了以后这个韩国这个政治上出现这种就是总统单一制度这么独裁的这种现象出现，种下了一个恶果。 可以这么去解释，
1: 埋下了一个祸根。
0: 对，的确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强调，就是这经济方面，刚开始出台这种宪法经济呢，它强的一种就是统治经济，统治经济就是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一样，由国家来支配经济这种。他那时候是不是也有各种票呢？对，的确是的。然后他这个经济方面呢，就是要强调国家来支配这经济各个方面，所以就主张这个国家资源它要国有化， 包括企业这种国有化，就跟现在这个宪法规定的韩国经济体制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后来经过了修改之后的。

0: 变成了自由经济体制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去啊，就是强调，因为当时我们讲这个一战之后哈、啊，就是有一个我刚才讲这宪法里边不就是有个底本嘛，就是魏玛共和国宪法里边是不是、嗯、那个一战之后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主义思潮在里边啊，那里边就是我们讲社会主义思潮里边就有很多就是国有经济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应该是稍稍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一些转变。嗯，这是这个一开始就是制定的这个啊宪法里边这个核心的内容。我们这里边不能说把10章103条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啊，只能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1: 大体上的
0: 啊、
1: 是
0: 确实的。嗯，
1: 我们来休息一下，听这首 S.G. Wannabe 带来的《우리의 얘기를 쓰겠소》。

0: 1948年7月份的这部宪法，就
1: 对，
0: 它应该说不是说一直就这么固定下来的吧？然后
1: 不
0: 现在我
1: 是，
0: 们不是也有那个宪法法院，然后
1: 对，
0: 等等，它
1: 对
0: 也是
1: 对，
0: 在不断的在修订。
1: 对，的确是，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0: 象，因为刚刚国家刚建之初的时候哈，所以的都是不健全，这是正常现象，那没有说是完全做好准备，特别是韩国这个历史有一个特殊性在里边，是不是？就是啊，这个经过这个啊激烈的是独立运动斗争，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啊，然后才建国，是不是？所以这个建国之后呢，就是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经过了九次，其实在这个现代史过程当中，就是提交这个修改案呢有12次，其中被接受的然后进行修改的执行的就是有9次在里边。
1: 它一般都是涉及到哪些方面的修改呢？
0: 前期的时候这个修改哈，大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总统的这个权限问题啊，所以就是
1: 限制总统权力是吗？
0: 对对，的确是的，这个就跟这个刚才我们讲这张以总统为中心的这种哈、啊，这个宪法刚刚出台的时候，它这个哈、啊、影响在里边，就是，总统他可以动用他的个人权利来修改这个宪法。
1: 这个总统是直接可以要求修改宪法的。
0: 这对呀，他这个总统他什么？这个政府的一个首脑是不是？所以从政府的身份上，这个层次上来讲，他可以修改宪法，现在也是一样的。
1: 就他要求，但是他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吧？
0: 他没有决定权，他要经过国会他的审议啊，然后
1: 他有这个提议权。
0: 对对，要经过国会的比如说2/3的人表决通过才可以进行修改。
1: 是。
0: 但是初期的时候，因为总统他这个权力比较大，是的，他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然后达成他的这个意愿。对，
1: 初期的时候，这讲的应该是李承晚
0: 。对对啊，因为这个宪法制定的时候，他已经强烈的反映李承晚的意愿在里边。
1: 所以他后来又怎么改啊？
0: 他觉得对他这个不利，他改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他想连任或者重任或者终身任总统。他的最终目的是这样的，
1: 就是想把这椅子坐得再稳一点。
0: 的确，的确是的，
1: 坐热乎了不想下来。
0: 对，他觉得这个宪法对他这个哈当选不利的时候，他就做一下手脚，然后把它修改一下。所以这个李承晚政权的时候，他进行过2次修改。一次呢就是这个韩战爆发之后啊，我们知道韩战是1950年爆发，是不是？这个韩战刚刚爆发，然后他就开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临时首都就是釜山这个地方提出这个修改宪法。当时他提出修改宪法的时候，就是没有通过，国会议员不同意啊，这样的话稍稍啊这个搁置了一下，然后呢国会这个立场上又提出一个修改案，在野党提出来的，就是首先是政府啊，这支持李承晚的这种政府提出一个修改案，然后国会没有通过，然后呢接着来呢国会有这个在野党又提出一个修改案，这是两个修改案之间互相进行折冲啊，所以这个第一次这个修改这个宪法呢，是1952年7月7号的时候正式啊，这个啊通过的，被称为拔萃改宪。什么叫拔萃呢？就是政府提一个案，还有一个这个在野党这个国会就提出一个案嘛，互相进行折冲，然后你的抽几条，我的抽几条，然后凑在一起进行修改。
1: 优中选优是这意思吗？
0: 对，的确是的。其实这个按照宪法来讲，你修改案决定的时候要通过国民的这个选举通过，你通过的话才能正式生效。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时期，1952年嘛，就是这个韩战正在进行当中，是不是？然后就是临时找个场所，然后就是全体起立，然后表决，然后就通过。
1: 改的话，它目的是什么呢？
0: 目的呢，就是啊，实行这个两院制度。第一次的时候，因为你第一次就是刚刚制定的时候，他就是否定两院，他觉得两院对他不利的啊。然后呢，他又主张实行两，其实这个两院制呢是谁提出？是李承晚政府提出来的啊。然后呢，实行这个正副总统呢实行这个啊直选制。
1: 是关于第二次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来听曹格的《背叛》，我怎么觉得这首歌是选给他的呢？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韩国史专业的孙彦宏教授一起来了解韩国的制宪历史。咱们提到了韩国是在1948年7月17号的时候制宪，8月15号的时候宣布政府成立，
1: 对对，
0: 再往后就是李承晚时期
1: 对
0: 进行了两次的
1: 改
0: 宪，第一次是推进两院制，
1: 对对，
0: 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又干了什么呢？
1: 他第二次的时候啊，就是为了第三次这个总统这个当选，他进行了个修改啊，这个改宪呢有名。

0: 那就是这个四舍五入改线啊，其实
1: 四
0: 很
1: 舍
0: 有
1: 五
0: 名的，
1: 入。
0: 韩国历史上现在是非常有名的四舍五入。我们这四舍五入是一个数学概念，是不是？
1: 对。
0: 啊，它这种为了修改宪法，要经过国会的三分之二通过的，数字来讲是136人同意才能通过啊。但是当时呢，只有135人，差一人。
1: 嗯，
0: 差一人，当时呢，就是哈、啊、有一个哈、啊、御用的数学学奖，然后给他出一个招，就是什么呢？啊，就是按照三分之二的话呢，就是啊135.3多，这样的话啊，他就说按照这个数字来讲呢，按照数学原理的话，这个135.3的话，这个三就会省略了，那就正好135，凑一个135，那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法律上这个哈、啊、规定的话，三分之二的话，把那个后边小数点去掉的话，就是135。就现在就是国会这个里边通过，就是举手就赞成，就是135，说正好，这样的话就是勉强就通过了。其实按照法律上规定的话，应该是136票，但是差一票。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勉强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李承晚这种独裁的这种色彩就越来越浓厚，啊，相对来讲就是反独裁的这种民主运动也是越来越激烈。
1: 可能还是我对韩国史不太了解吧，我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四舍五入可以这么用的，
0: 你
1: 那时候大家不觉得荒唐吗？
0: 所以哈、啊，接下来的就是419革命就爆发了，觉得太荒唐，
1: 太荒唐，
0: 的确是的。
1: 这个419革命的，就它的这个结果呢，又是怎样的呢？
0: 它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哈、啊，它就规定啊，首任的总统可以无限期的担任总统，
1: 就
0: 他就是第一任出任的，其他他不管了，只要他，那就是
1: 这
0: 为
1: 是一
0: 他
1: 个妥
0: 裁
1: 协
0: 定
1: 吗？
0: 的，就是为他一裁定的，也不涉及到什么妥协。当时那就是几乎是他就是一意
1: 算
0: 孤
1: 了，
0: 行
1: 反
0: 的。
1: 正这个他已经是这样了，那么就你一个人可以这样，剩下的人不能这么干。
0: 对，他自己规定自己的，就是他就说首任的总统可以没有啊这个期限的，下边的呢你想任再改吧，是不是？所以下边的有历次的改线。
1: 所以419革命的结果就是改线。
0: 对，对，419，我们讲419这为什么发生呢？就是哈、啊，就这个期间有个315这个不正选举，那就是又要进行这个选举了。这个时候315它这选举的不正选举是越来越明显了，它干脆就把这个投票这个哈、啊、这个选项嘛就把它换了。你就投完之后就没用，他是预定好的，他已经就是弄好的这个选项，然后一换，然后呢90%多是以上都是同意。
1: 哎，这个好像也特别有名，是历史上的这种
0: 对
1: 操控选票。
0: 对，的确是的啊，这就是有名的这个315不正选举。结果这个啊，一般的这个民众啊非常愤怒，然后发生了419革命。这419革命导致这个李承晚下野，这个政权就结束了。然后呢啊，这个政权结束之后，就是进入第二共和国嘛。进入第二共和国之前有一个宪法，有个宪法明明规定啊，先树立的这继续下来这种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要有一个宪法的规定。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了第三次这个改宪。所以第三次改宪还有第四次改宪呢，都是这个419革命之后发生的，连续发生的。他就是
1: 第三次和第四次他有没有向着一个相对比较民主化的方向呢？
0: 当然是了，因为419革命它本身，所以称为革命，它就是一个进步的这个历史事件，所以把它称为革命嘛。当时呢就是第三次改宪之后呢，就实行内阁责任制。之前以前是什么总统中心，现在是内阁责任制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牵制总统权限的一个制度的出台。
1: 所以第一次改宪的时候，那个所谓的两院制在这儿的话就已经被抛弃了。
0: 没有，这两院制它是继续下来，因为两院制呢，它也是可以这个限制总统独裁的一个机制的。所以在这个第三次改宪之后，第一次实行了这个两院，民议院还有参议院啊，这两院实行了一个选举。这是啊，因为那个之前呢是实行两院制，但是没有说是真正的选举，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进步的这种方式。然后接着就是进行了一个第四次哈，第三次是1960年6月份，第四次就是11月，同一年发生的，是不是？同一年发生了两次，但是呢，主要的还是第一次，这个啊，就是历史上来讲第三次。接下来这个第四次呢，它是一个民众的要求，就是第三次改宪不彻底，所以民众的要求呢接着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的419革命之后啊，出现这个张冕政权，就是反映民意的一个政权，虽然是很短的一个政权啊。当时就是什么，就是一些青年学生进入这个民议院，然后就是要求

0: 这个哈，对这个4.19革命当中一些反革命分子进行这个处罚，然后哈，根据这种要求，然后进行了这种啊追加的这种修改，
1: 是，哎，现在在听，真的就是在听历史故事的感觉哈。
0: 对
1: 来听这首歌，辛苏蹦带来的《그때 그사람》。

0: 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位歌手哈。对对，这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结束了。对，再下边改就是第五次了。对，第五次，这个第五次、第六次，还有这个哈第七次，是不是五六七都是哈一个人啊，这个主管的，那就是朴正熙啊，前总统啊。大概能猜测会是什么内容？因为他这个执政时间比较长，是不是？
1: 而且他这个执政的这个现象是后期的时候越来越倾向于独裁，后来他就几乎这是国会他就解散了，就是不听国会的了，就名存实亡了，不受任何限制了，的确是的。所以他这是经过一步一步改的，当然他不是说第一次就弄得那么激烈，是吧？<笑>

0: 五次改的时候就是1962年这个12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哈516政变就是朴正熙主导的一个军事政变，因为这个政变的发生，所以导致了我们刚才讲419革命这个哈它的流产，是不是？它这个啊，因为那个刚刚出台民主政权就被他扼杀住了啊，所以他称为这个军事政变嘛。之后他就是哈由军部主导啊，这个组建这个国家在建最高会议啊，这个在建最高会议他就起到了一个国会的机能，他就不听国会的。然后呢，他就是1962年7月份的时候，他就是设了一个这个宪法审议委员会，他就自行的，就以前的这个国会他就不听了，就是哈，就是要另组了，然后就拟定了一个宪法的一个修订案啊，其实说是修订案，几乎就是宪法重定的，可以这么说啊，它是废除两院制度还有内阁制度，它就是总统呢就是4年啊还可以重任，然后实行这个直选制度。所以这个哈、啊，因为他对这个啊这个宪法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这个修改，可以说是重定啊，然后就开启了第三共和国。就419革命之后是第二共和国，那个第二共和国的时候就是对宪法进行这个很大篇幅的修改，然后第三共和国呢几乎又进行大幅的这个修改，几乎是重拟定的这个过程。
1: 这是第五次。
0: 对，
1: 这个他第五次的时候是说总统是可以就是连任、
0: 对对，可以
1: 重选、
0: 对对，可以重选。
1: 那这第六次的时候是不是又要延长了讨论这个事儿了？
0: 对，他第六次的时候他核心的就是什么呢，叫这个三选，第三次当选总统，是不是？
1: 那时候也是4年吗？
0: 啊，也是4年的、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是5年啊，就是比较长的时间都是4年的啊、后来呢就是年限有所这个延长。当时呢就是、这个4年，但是4年他可以连任重任，然后最后呢他是终身任，所以为了这个目的他就一直在修改。第六次的时候就是
1: 一直在做准备工作吗？
0: 的确的确是的。这个第六次就是1969年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他这个三选能够当选上，然后进行这个修改宪法的。但是这个修改宪法就是当时执政党就是共和党，我们知道共和党是支持这个朴正熙的、他提出一个改宪案的啊，就是为了这个三选嘛，是不是？然后他又加了一个很多条件，就是什么呢？你要想这个弹劾总统的话，要经过各种苛刻的条件啊。然后呢，还规定什么国会这议员呢，可以兼任国务总理还有国务委员。
1: 这第六次改的，其实也基本上是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他的意图。
0: 对，
1: 第七次呢？
0: 第七次呢更加严重了啊，被称为这什么这个维新。改宪这个时期就是从1972年的时候就是进入一个维新政体。维新政体就是什么呢？就是总统要长期执政，长期执政。
1: 终身制吗？
0: 对对，的确是的啊。所以他这个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基本是减弱了，然后实行这种间接的选举。而且呢这个时候他就是哈任期呢延长为6年啊、但是他们对这种就连任也好重任也好不加限制。然后呢还给一个什么总统一个特别权利，可以解散国会权，你要是不听我的可以解散，可以啊宣布国家戒严啊，这种权利啊，所以进入的这种就是啊一人中心的这种独裁体制，这就所以把它称为这个维新改宪。这是啊朴正熙时代的这个啊最后一次改宪，第七次。
1: 在韩国历史上，就之前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叫朴斗镇，他写过一首诗叫《太阳》。然后后来呢，有一位歌手是把它改编成了歌曲。后来呢，又经翻唱。他这当中“太阳”的意象就是比喻解放。我觉得在这个时期，虽然说
0: 见阳光了哈，
1: 已经解放了，但是可能对于不少的人来讲的话，
0: 他这个解放就是这个民主民权啊。追求这个作为人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
1: 是，咱们就来听这首歌，来自洪江敏带来的《黑啊》。

0: 朴正熙总统时期呢是进行了三次改宪。对对，再往接下来的话，五六期就是第八次了。第八次是哪位总统任期呢？第八次就是这个全斗焕这个时期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朴正熙政权的这个结束是有一个非常的这个事件，是不是？1979年10月被暗杀嘛啊，然后他这个维新政体就结束了啊，接着呢就是进入一个短暂的过渡的这个政府啊，崔奎夏这个政府，但是呢 发生了这个双十二的这个新政府的政变，这政变的主导人物就是这个全斗焕，还有下一任的总统啊，就是这个卢泰愚，他们两个人主导的，就被称为这个新的军政时代的开始。他这个为了自己的政权进行了这个改宪，他就是1980年10月份的时候进行一次改宪。改宪呢，他这个总统任期呢还是为7年。 实行这个间接选举啊，他这个改宪呢，其实跟以前旧的军政府来讲，独裁性质呢，其实他就减弱了一些。就为什么？因为到了80年代，1980年10月份嘛，就是韩国这个民主化运动，他这个气焰是越来越高涨的了啊。所以呢，他这个修改是修改，他也保证他也是军人出身嘛，所以呢，他也想把这个哈，他这政权就是哈，仿照前边的这种军人政权，但是呢，他就有一点警惕，就是国民的意识也是在高涨的。
1: 是，这是全斗焕时期，第九次也是在他的任期内，还是说下一任了呢？
0: 第九次呢是他的任期内，但是末期的时候。末期，对，他末期他是1987年这个6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个轰轰烈烈的这个民主抗争这个运动，他是这个一个运动的结果。当然那个之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全斗焕他任期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就是镇压民主。 这个行动也是比较有名的，比如说这个518光州事件等等，其实他任期他刚刚上台之后，这种反独裁的这种民主运动一直是没有间断的。那最激烈的就是这个6月份有个民主抗争，然后呢最后呢他就是宣布，就是他这个任期末期的时候，这个1987年10月29号的时候， 把改定的宪法的去通过了。从1988年2月份的时候，它正式生效，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是最后一次这个修改宪法，所以这个宪法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就是他职权的末期的时候，他要放弃他的这个权利了，他就宣布他一个特征，就是什么？他是第一个在执政党与这个反对派的这个政党，就是所以在野党，他互相进行这种协商下进行的一个这个修改宪法。
1: 把民意加在里边，所以才延续到现在。是，如果要是再有第10次修宪的话，这个应该会是怎样的呢？
0: 其实第10次修宪，其实历代，其实现在政府也提出这个问题啊，政府啊，但是它修宪的方向还在于这个反映这个人民利益在里边的，比如说。
1: 对，加一些比如说这个民的福利迫切需要的一些内容。
0: 是的，这也是要反映时代的潮流哈。的确是，的确是。
1: 非常感谢孙教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一起来听何为健带来的变化。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景和怡璇一起和大家听声音逛韩国，马上请出怡璇。怡璇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谢怡璇，我们又见面了。
1: 又是新的一周的周周五哈，我们终于等到了怡璇。来看看这个星期的话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2: 放毒粥。
1: 放毒粥就是要吃。
2: 是的。
1: 嗯，黑五的晚上真的挺适合来点有味道的。
2: 那要介绍给大家一个可能外国人第一次来韩国旅游的朋友们可能不太会知道的一个地方，叫做马场洞。
1: 马场洞。
2: 对，
1: 马江洞。哎，这个地方我真的只是听过，我没有去过。这边有什么呢？
2: 这边有一个市场，但是它很特别，它是一个卖牛肉的一个市场。
1: 牛肉。
2: 对，
1: 这边就是卖牛肉。
2: 对对对。然后它是就是所有我们可以在外面吃到的韩牛，然后在外面吃不到的韩牛，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从牛头到尾的所有部位都有这样子。
1: 哦，就很精细。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还很全。
2: 对，然后重点是这边很便宜。
1: 哦，啊，这个也很重要。
2: 对对对。
1: 哎，那这边的牛肉的话，它是韩国的牛还是澳洲牛还是美国牛啊？
2: 它是韩牛。
1: 韩牛。
2: 是韩牛一条街的意思。
1: 哦，那这个就很有魅力了。
2: 没错没错。
1: 在韩国生活的人都知道，韩国人对韩牛的这个推崇真的是毋庸赘议。
2: 没错。你喜欢吗？
1: 我觉得在韩国生活好像不喜欢韩牛的人好像很少。
2: 是因为
1: 除了本身不吃牛肉的朋友。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本身在其实在韩国是韩牛，其实会有一种就是很贵的感觉。
1: 嗯，
2: 高级牛，高级肉，肉
1: 对对对，
2: 肉烤肉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会有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但是韩牛的话它好像也分很多的等级，据我所知。
2: 没错。然后这边也就是很多
1: 各等级都有。
2: 各等级都有。对。
1: 嗯，是。那韩牛的话总觉得它其实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啊。
2: 但是听说这边我有去过一次。
1: 嗯。
2: 然后这边其实大部分所有的价钱，就是比如说你买牛回家吃，或是买牛在那边吃的这个价钱，都会比平常在室外吃的烤肉店吃的价钱低一个三成这样子。
1: 哦，那低的还是挺多的。
2: 对对对。
1: 嗯。那这边这您这么说完以后，说不定已经有朋友开始心动了，想要明天去，应该说是这祭一祭自己的五脏庙了。那这边的话，就是应该说它在安全性方面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保障呢？因为毕竟食品嘛。
2: 是是是，这边也都是很多都有医师的协会认证的一些肉这样子。然后听说这边都是早上就是把这些肉进到市场里面这样子。
1: 嗯，
2: 然后也除了市场里面除了卖牛的摊位，然后还有饮食店的配合，所以其实各位不用担心这样子。
1: 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2: 听说它就是感觉就是其实讲简单一点，我觉得应该就是个批发牛肉的感觉。
1: 批发牛肉。
2: 嗯，然后就是除了会去找在这边吃，但是很多其他的一些他会输出到其他的一般的肉店这样子。
1: 嗯
2: 嗯，
1: 也就是说在这边的话，他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批发的中心吗？
2: 我觉得是吧。对对对，
1: 有点像是一个批发的地方。
2: 然后他跟一般的传统市场的结构有点就是不一样。
1: 嗯，
2: 然后他就是迅速变多变的流通的环境也有这样子。然后我去吃的时候，我买牛，然后我

0: 还有在那边的烤肉店吃，就是它感觉就是一层是买肉的店，然后二楼就是烤肉店的这样的感觉。哦，那这确实是听起来应该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去降低了它中间的这个流通的环节，然后降低了费用哈。
1: 对，
0: 那这个地方怎么去呢？当时是怎么去的呢？
1: 我当时其实我住在这一块，
0: 住在这附近，
1: 对，所以我是比较方便，
0: 那可太幸福了。
1: 但是其实这个马场洞这个地方可能听起来会有点生疏，但是我如果讲到往十里的话应该就不会这么生疏了吧。哦，对，对，往十里的旁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其实没有那么远。
0: 对啊，
1: 对，
0: 就觉得而且觉得其实好像还好近啊。对，其实很近的感觉。嗯。
1: 对，然后他坐地铁的话，出龙头站要走十分八到十分钟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可以坐公交，坐公车也是蛮方便的。这样，
0: 对，这边地铁的话可能是要坐一个区间车才可以，
1: 对，
0: 好像不是那种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普通的那个环线的那个线路，不是那个二号线的环线，
1: 没错，要坐那个绿色的车。哎呦，是。
2: 没关系，相信美食会给我们动力，让我们去的哈。但当时在那边是只去过一次，还是说真的是比较偶尔去，比较经常去？
3: 我去过一次，对。
2: 那应该是有声音的，来听听吧。全部都是卖肉的地方，都是卖韩牛的地方，而且是那种这边有分西东西南北的门，然后我们现在进到了西门，这边是就是自己买了韩牛，然后
0: 去店里烤吃这样，여기서보려고했나？왜요？이게곱창이구나。아，이런건못먹을것같아。이게는못먹을것같아。오 마이 갓！오 마이 갓！식사하셨어요？어디친구들보내시는거고요？하루에 구매하셨으면 바로 올라가요。哎，他是怎么买的呀？但其实，就是他
1: 进那个市场，它会有一点，就是它的视觉上会有一点冲击。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牛肉的吃牛肉的一些部位以外，它会看到真的牛头。
0: 哦，就那个血淋淋的，
1: 没有到血淋淋，但就是牛头这样子。然后，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平常看不到的一些
0: 部位，
1: 所以会觉得哦，我要吃这个吗？的感觉，这样。
0: 就那个牛的身体的一部分，
1: 对，
0: 就直接摆在那里，而不是我们在普通肉店看到的，就只是已经全部都已经处理好的肉，有点吓人吧？
1: 有点吓人，但其实就是不要吃那些就是吓人的就好了，就吃
0: 不是那个，就是你看到了那个血淋淋的那个场面之后，看到它那个部位长什么样子之后，
1: 那个还能吃得下去吗？还是吃得下去的？哦，好，它挺大的哦。
0: 它整个场市场其实没有到我们以前介绍过的传统市场这么大，但是它还算是一个有一定的规模的市场这样子。
1: 它是有很多的店家，还是说其实也是只有几个比较大的？有很多店家，
0: 有很多店家。
1: 那怎么选呢？
0: 就很难选啊，所以一进去的话，一进去如果客人没有很多的话，其实很多店主都会一直就是拉你。像刚我们听到声音也有，就是有人在招你说，哎，你有没有吃饭啊？就来我们家吃啊，这样子。
1: 啊，有揽客这样的。
0: 对。
1: 那你们最后怎么去选的？
0: 我们就选了一家，其实价格其实没有差那么多，但就是有一个大叔还蛮亲切的，就是让我们 介绍我们肉啊，然后说吃哪一些啊，然后看我就是我也是拍影片去的嘛，然后也很亲切，所以就选了那一家这样子。哦，那这边的话，如果不会韩语的话，应该比较困难吧？
1: 不会，但虽然当时我去的时候是用韩文，但是听说这边有一些就是可能来几次韩国旅行的外国人，可能就是挖到这个地方，然后去的话有很多店家也是会讲中文的。
0: 但是我去吃烤肉的时候，我会看到就是有中文的菜单这样子。
1: 哦，也是有的，就是说这边还是挺照顾游客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在就进了一家店之后，然后也是就是直接可以选说我要是哪个部位的，然后要什么等级的都可以自选。
0: 对，也可以。但是它像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有很多部位看得到嘛，但是它其实也包装的都很好，就是 可以买回家吃那种，就是所有部位都在的综合的那种包装也很多。嗯，对。哦，所以其实不知道选什么部位的时候，就是可以买那种综合的。综合就那种所谓的拼盘，就什么都有点。对对，都什么都有这样子。哦，是。就来这边吃的，就也可以选择在现场吃哈。他们那边是，是是是是，可以有那个位子，然后可以在这边烤着吃。对，就像水产市场，就像水产市场一样，就先选，选完了之后就在现场烤。对对对对对。
1: 哦，然后就进餐厅，就是
0: 它只有一种吃法吧，就只是烤着吃吧。
1: 是，
0: 对吧？
1: 应该是，对，牛肉，可是应该是可以是可以吃生牛肉片的，
0: 就是除了生那个他们叫那个鱼块，对吧？
1: 对对对对，
0: 除了那种之外，
1: 应该都是烤这样子。
0: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对于喜欢吃牛肉的人来讲，这可能也是最美味的吃法。
1: 没错没错。
0: M 送上这首歌，出这一幕，김大比带来的出啦出啦。

0: 就其实最怕的就是那种，就你到了之后才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家店，嗯，但是你又不知道哪家比较好。如果你的购物体验很好，那么这个地方你可能还会再来第二次。如果你的购物体验不是很好，那么可能这就是唯一的一次。是是是，所以这个购物体验真的很重要。
1: 对，所以先做功课去比较重要。对对。
0: 嗯，那这边有什么功课，医轩可以提前帮我们做吗？先介绍个大概，就是韩牛有分等级嘛。我们刚刚讲说，就是从有五种等级，从好到普通这样子，所以它就是变成，可能最好就是一加一
1: plus plus
0: 一加加这样子，一加，然后一二三，这样子五种等级，
1: 三就是普通。
0: 对对，所以它可能它会标记在那个肉盘上面，就是它有什么样等级的肉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像我刚刚讲说会做很多肉拼盘嘛，嗯嗯，然后它这个肉拼盘一般可能都一加加可能就会比较少一些吧，
1: 不会，它是有的，
0: 也是有的，对对对，然后它可能就是如果好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价钱就会再有一点价钱这样子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去的地方叫做大湖畜产，就这个这家店。

0: 店，然后这家店是，很多电视节目也出现过的，然后的一家店这样。
1: 哦，
0: 对，
1: 看来这也是一家网红店。
0: 是是是。
1: 哦，
0: 然后我那时候就买的是肉拼盘这样子，然后它会标记，然后我买的是一加加，就是最最上级的，对，然后它也会被标成 A 加加，就看到 A 加加就会就
1: 就和一加加就一样，
0: 一样，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最高
0: 就是
1: 等
0: 最高等
1: 级，
0: 级的这样子，
1: 就两个加号是最高等
0: 对
1: 级。
0: 对，然后里面的部位就是牛胸腹、牛腹，然后牛肩肉。牛肋眼跟板腱肉，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些部位啦，反正就好吃就对了。是老板跟我介绍这些部位，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是哪里这样子。
1: 哎，他们那个肉店里面会不会墙上贴着一张
0: 会
1: 纸，
0: 会会，
1: 然后那张纸上就是牛的各个部位？
0: 对对，它就
1: 会
0: 是
1: 吧，
0: 一
1: 对
0: 个
1: 吧，
0: 牛的，
1: 对吧？
0: 一个牛的身体这样
1: 哦，
0: 子，
1: 就
0: 然后它
1: 整
0: 会
1: 个一
0: 起，
1: 头牛，
0: 对，
1: 然后标出来各个
0: 是
1: 部
0: 是
1: 位应该
0: 是，
1: 是什么名字？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哎，那它价格大概是在多少呢？
0: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肉拼盘的五种拼盘，它是59,840块。
1: 59,000，
0: 然后
1: 大概有多少克啊？有印象吗？
0: 这个就不记得，
1: 不
0: 但
1: 记得
0: 是
1: 了。
0: 两个人吃，我是非常饱的。
1: 哦，吃到非常饱。
0: 对，
1: 一学的饭量属于大还是小？
0: 普通，
1: 普通，哦，明白了。
0: 普通。
1: 差不多两个人吃的话，能
0: 对
1: 够
0: 对
1: 吃
0: 对，
1: 到饱。
0: 但是我是跟男生去的，所以是 OK 的。
1: 哦，是 OK 的。是。
0: 对，然后老板还帮我们剪掉那个零头。
1: 哦，哎。好像我记得一般去这样市场的时候，怡璇经常会就是有一些什么讨价还价啊什么，
0: 啊，没
1: 这
0: 错
1: 边也
0: 没
1: 可以吗？
0: 错，必要有可以
1: 也可以
0: 也
1: 的。
0: 可以。
1: 哦，这个你是怎么当时是讨价还价，当时砍掉多少呢？
0: 当时就是有问，因为毕竟觉得市场嘛，就是可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砍的。所以他就是，虽然他那个卖的那个肉盘、肉拼盘，他已经就是像超市一样有标上那个价格了。然后我就是还问他说：“哦，能不能砍这样子？”然后他有就帮我剪零头。
1: 哦，在这个店里面有声音吗？
0: 有有
1: 有
0: 有。
1: 的，听听。
2: 重新拍，不是你就不会。
3: 重新，红色、橙色，对，海比色，起码五斤。
4: 他让你老小才能过呀？
3: 我不可能。
4: 아그영상에서보니까뭐진짜엄청큰거는그건어디서나와요
3: 아그건아침에새벽에
4: 아침에
3: 네옷마리를하려면새그래가지고이제발굴하면이렇게나오는거이렇게
4: 오
3: 이렇게딱이렇게쓰러지는데근데많지
4: 지금이거저주신거예요
3: 아니원래만드는
4: 아만드는과정을보여주시는구나그럼밖에있는건언제썰었어요
3: 이게오늘잡은거는세팅안해요
1: 好详细啊！
0: 对，他就选了这一家，因为这家特别特别讲，就讲跟我讲很多这样子。对。然后他有给我看切肉的样子，就是他给我们看，就摆出去的一些那个拼肉盘，他已经是切好的了。他说他早上切好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就问他什么部位什么部位，他就跟我讲，边讲他就边切给我看这样子。就是他在店里面他有切的地方。
1: 哦，好亲切啊！
0: 这就是像菜市场一样，会看到那种红红的店，有没有？就是那种卖肉的店，就是那种感觉。
1: 哦，是，这个大家还是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啊，毕竟这我们只是听声音想象的话，还是会差一些。
0: 是是是。
1: 那这边的话还有什么美食推荐吗？如果说这边有美食的话，应该也就还是牛肉吧。
0: 是没错，但是就是要讲一下他买完然后去烤肉店的一个，
1: 哎，不是说在原来那个店家里面烤吗？不是吗？要再换一家店吗？
0: 也可以换，但是一般店主都会有连接的烤肉店
1: 啊，连接的，就是你在这边买肉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去哪一家吃，
0: 对他就会介绍你说哦，可以去这一家吃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当时就是
1: 在这边买了，
0: 对，这边买了以后，他就跟我说哦，你去楼上去三楼的什么烤肉店去，然后他烤肉店的概念就是他只收人头费，
1: 哦，
0: 因为毕竟肉已经买过去了嘛，所以他就是收可能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5000块，现在可能。有可能涨了，我也不知道。
1: 有可能涨，也有
0: 可
1: 能没涨。
0: 对，他的人头费就收5000块，就是算收你那个烤盘啊，或者是包菜啊的一些小菜的费用这样子。 嗯，就是差不多一个基本的费用。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进那个店以后，如果你要点，就一般韩国人是烤肉都会点一些什么冷面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大便，这边也有啊，都有，连这些都有，都有。但这个应该就不包括在内了吧？不包括在内了，就人头费以外的。对对对，但是 会觉得说已经要去吃便宜的韩牛，就觉得不应该把让位吃在冷面或者是大酱汤上面。
1: 会这样想。对，
0: 所以就没有点。哎，但是听就很多朋友说啊，就是判断一家店就是不是真的很好吃的店有一个标准，就是如果他们家的烤肉好吃的话，那么他们家的冷面也应该要好吃。对，没错，真的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哦，真的。嗯，因为很多其实肉其实就只是
1: 肉嘛，对嘛，就是烤再来烤，其实都一样的。你的肉的这个品质，
0: 是是，嗯。但如果要是冷面做的，能把冷面做点好吃，那就真的很不容易。对对对。那这边的话，是不是应该像什么酒类啊什么的，应该也配套会卖吧？对，配套都已经卖，因为毕竟都是烤肉店，所以韩国人，我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去吃晚一点的中餐的，所以那时候其实店里面没有那么多人。
1: 但是看到韩国人的那个店，桌子还是有在喝酒的，对，哦，还是有的，所以酒都有在卖。
0: 对，在韩国的话，其实吃韩牛也是逢年过节大家奢侈的时候才会去消费的哈。所以来这边的话，就是说不是那么奢侈的可以消费一次韩牛，
1: 是就想吃的时候就可以去吃这样子。
0: 对，没错。哎，他那个拼盘的话，一盘一盘就每一盘的话，其实量都相差不大，对吧？比较平均，比较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他会可能会分，就是比如说四人份啊，就是可能家族的套餐的肉拼盘的感觉，所以一看就是他那个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两人份跟四人份的差别还是有点大的。嗯，是的，对。
1: 大家反正这个爱吃肉的朋友应该都会分得很清楚，到底是要吃安心还是等等。喜欢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一下部位哪个比较好吃啊什么的，是喜欢吃嫩一点的还是喜欢吃有嚼劲一点的，油多的还是油少的。嗯，那当时呢，您除了跟朋友一起去吃了肉之外，还点了什么呢？
0: 我们后来还是有点那个大酱汤，因为毕竟只吃肉可能有点就是干这样子。
1: 对，他点大酱汤，大酱汤也是蛮好吃的。嗯，就直接在这边点大酱汤就好。对对对对对。哦，那整个消费的话，好像买肉的话是不到六万，然后人头费如果两个人的话加一万的人头费，
0: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可能一个大酱汤就几千块这样子。哦，
1: 就也就不到十万就可以吃一顿韩牛，而且是吃到饱。
0: 没错没错，而且会真的是蛮饱的。<笑>
1: 所以觉得哦，烤一烤，哎，好像怎么觉得会剩的感觉。这个在首尔地区想要吃韩牛吃到饱，其实去很多连锁店，大家就会发现哈，点完了韩牛之后还要吃很多其他的配菜，然后吃米饭，然后吃冷面才可以。估计这样的享受真的是只有在这样的一些非常传统的地方才能够享受得到哈。
0: 有没有勾起大家的馋虫？是不是开始流口水了？明天可以去，明天可以去，周六开的，
1: 对，可以考虑一下。来，我们先送首歌，杨철다의 불고기 파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今天我们提到了说在韩国啊，有一个可以吃韩牛的地方，非常的物美价廉。我们也提到了在这边的话，它的整个销售包括我们想要用餐的模式和陆良金是这边水产市场比较像哈。
2: 对的。
1: 那说到这儿，这是我们是不是顺带也可以说一说陆良金呢？
2: 是的，就刚刚介绍给大家陆良金水产市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游客就知道了。对，其实不是韩国人，就是第一次来玩的游客们应该也会去看看这个地方。
1: 对，我好像真的是在来韩国好像没有多久就去过一次，但是特别的吃惊，就是说水产还可以这样卖。
2: 对，
1: 还可以这样吃。
2: 对，其实这样想想其实还蛮特别的，为什么会去外国旅游会去水产市场？
1: 对对对
2: 对。可是那时候我也是，我爸妈来的时候我也有带他们去吃，然后我知道这个地方的是以前只有一个市场，然后最近好像三四年又开了一个新的一栋这样子。你知道吗？
1: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还是去的以前的那个，
2: 对不对？然后最近有开新的一栋，然后那一栋就是比较新，比较干净这样子。
1: 哦，
2: 对，
1: 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以前的话，好像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灯光有些昏暗，
2: 对对对，
1: 路面有些潮湿，
2: 是是是，
1: 商家很热情，
2: 没错没错，
1: 海鲜很鲜活，
2: 商家真的很热情。
1: 对，就是我当时对这个地方印象非常深的一些点哈。
2: 没错。
1: 那这边的话其实以前就不算现在的这个新馆的话，以前的那个地方的话它其实面积好像也很大的感觉。
2: 对，以前那一栋面积就很大，但是新的那一栋面积更大。对，然后新的那栋我也有去过一次这样子。
1: 哦，新的一栋面积也很大。
2: 是是是，
1: 就整个这边整个规模
2: 非常大。
1: 哦，是。这边的话它其实好像成立的时间也蛮久的，
2: 听说他1927年就成立了，然后以前叫做京城水产市场。
1: 哦，这么早。
2: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从以前所有的一些海鲜什么都是从这边出来的。
1: 哦，在这个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有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在首尔的通家谷。
1: 对，这边。
2: 对。
1: 但他的话好像是整个首尔地区最大的一个海产品市场吧。
2: 是的，是的，没错，它是一个首尔最大的海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因为毕竟首尔跟釜山这些地方不一样，它是不算是那种海边城市嘛。
1: 对
2: 对，所以一般首尔这边的应该生鱼片什么的，应该都是从这边出书的。
1: 是。因为釜山那边的话是去过，当时就是那边的话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因为毕竟人家是是吧，海
2: 边
1: 城市。
2: 城市
1: 但首尔

0: 其实想要实现这样的一种水产销售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毕竟和海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它这个地方它交通很发达，没错，它其实算我觉得算市中心的，不算，我觉得不到边边，它就在鲁伊岛旁边嘛。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站，就鹿两津站这样子。对，太有名了。
1: 下站就是它会连，它现在有连那个通路了，嗯嗯，好像出口一下就走到了吧。
0: 对，到那边估计到地铁站，站站内出口处就有一些指引，
1: 它有路标应该。对对对，然后会闻到海鲜的味道，
0: 腥腥的，
1: 没错，美味。
0: 然后这边的话，它是我记得它好像是24小时营业，对吧？
1: 它是24小时营业，但是我不知道疫情会不会，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韩国人也去非常非常多。嗯，毕竟哪怕有疫情也还是要吃饭的嘛。是没错，听说我朋友，我是没有体验过凌晨的陆良金市场，但是我朋友会讲说，哦，是不是凌晨应该去吃陆良金吃个生鱼片喝个烧酒这样子。为什么呀？因为凌晨的更新鲜嘛，刚刚到。
0: 为什么？因为凌晨的更新鲜嘛，刚刚到。
1: 我也不知道，因为凌晨在就可能想吃生鱼片吧。
0: 有可能是凌晨的时候他们刚到，最新鲜，
1: 早上去吃。
0: 对，有可能。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去这边应该都是午餐和晚餐时间吧。
1: 对对对对，晚餐可能更多。
0: 对
1: 对，
0: 这个时候大家就下了班之后去这边买水产，然后带回家之类的，对吧？
1: 或者在那边吃，然后喝酒这样子。
0: 然后他们这边好像就是鱼啊什么的还负责给处理成生鱼片。
1: 是是是，这边也是跟我们刚刚介绍过的那个市场一样，它也是，它的应该，我觉得它的系统应该更完善一点，因为它整个就是一个楼层全部都是餐厅，我不知道以前那一栋是吗？我现在印象在新的那一栋，不记得了，你有在那边吃过吗？
0: 我在那边吃过，但是我在那边吃的时候还是以前的那个旧馆。
1: 哦，然后当时是好像是在楼下买的，然后去楼上吃。
0: 没错没错，是现在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对对对对。哎，当时这个在那边也是一选也是在那边吃了哈。
1: 对，
0: 可是这边的料理的方法就比较多了。嗯，哦，是吗？
1: 对，它是可以炒啊，蒸都可以，因为海鲜比较，
0: 我们当时就直接选了最简单的，就蒸了。
1: 生鱼片是，哦，蒸的，哦，
0: 对，生鱼片是最简单的哈。
1: 对对对对，生鱼片是最简单的。
0: 嗯，生鱼片只要切就好了。 这边应该是有声音的，好久没去过了，我们就用声音来过过瘾吧。怎么已经都已经出现尖叫的声音了。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板娘让我拿那个帝王蟹还是长脚蟹，他让我拿它看，然后我没有摸过活的，
0: 然后呢就摸了一下，然后就特别害怕。我就拿了一下，然后就把它放下来了。
1: 有没有摸过那个活的章鱼？没有。
0: 有没有然后那个吸盘吸到手上那个感觉？
1: 没有。你有感受过吗？有啊。<笑>
0: 可是手上吸皮肤就还好，痒痒的，好像还好，还好，还好，那个就有一点点痒，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恶心，还不错，可以去体验一下，朋友们可以去海鲜市场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对对对，
1: 然后还有那个帝王蟹什么的，就是它那个蟹哈，那个不要抓它的脚就好了。
0: 对了，因为可是毕竟他们脚都会绑起来吧，比较大的，
1: 会会会，
0: 那有的不绑的。
1: 然后你其实你就敲敲它那个壳那个手感，
0: 对，
1: 活着的和进到我们碗里的声音不太一样。我们太残忍了，但是没有办法，这边真的是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是是是是。
1: 像哎，当时怡璇在那边吃了什么啊？我有点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吃了很多种，
0: 吃了很多种。对，
1: 嗯，应该去的人比较多。
0: 对，我去了比较人比较多，
1: 人比较多的话就可以多点一些，
0: 多点一些。我跟我家人一起去的。嗯。
1: 所以这个后面会介绍。对，我会吃的什么这样。
0: 啊，是是吗？那我们先暂时先卖一个小关子吧。而且好像这边的话以前会有一些旅行团过来，然后旅行团他们直接就带在这边，然后就让这些游客然后选完了吃这样的。有的，
1: 可是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对，
0: 以前是有这样的团的。

0: 对，会讲中文，而且他们商家为什么会特别热情，就是因为其实你进这个市场他们就会一直在跟你介绍他们家有什么，然后来看一下，而且很多都用中文在讲。对对对对，多少钱，很便宜这样子。是，哎，陆良金市场怎么去啊？我都已经忘了怎么去，是有内站哈，是对，一号线六号线。对的对的，陆良金有一个站。
1: 嗯，对，就直接在这边直接下车就可以。下车，
0: 对，我刚刚讲说有连接通道，它就是一个遮雨棚的地下道。嗯，一号线，一号线，对，一进去就可以走到了。嗯，
1: 是的。那这边，哎，怡璇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比较常吃海鲜吗？家是在海边吗？附近吗？还是内陆？
0: 可是我家人都很喜欢吃海鲜。
1: 哦，喜欢吃生鱼片啦。哦，那你会挑吗？韩国的话其实他卖海鲜的方式其实真的挺特别的，有的时候你去水产餐厅的话你就能看到它外面有一个养鱼的地方，然后你会选我要这一条我要这一条，它就直接捞出来抓起来给你。
0: 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嗯，就是如果你去什么热炒店啊或卖海鲜的地方，它一样也是有鱼缸，
1: 对，
0: 然后还是会选，可能就是你要
1: 什么方式去吃这样子。那地也是这样的。对，那地也是这样。嗯，对，我知道我知道。嗯，对，你会选吗？不会啊，看起来比较胖的，是就选看起来比较胖的，我不知道，都是妈妈选的，所以有什么方有什么，我听说就是这个要就是要选颜色，然后不能太过于苍白或者怎样，就是可能它状态就不是很好，
0: 看它的那个
1: 活不久了，
0: 状态这样子，
1: 活不久了那种。
0: 然后选完了之后他们说还有的是很多种其他方法，就为了防止比如说你选了这一条它其实给你做另外一条等等，也许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在它的眼睛上泼酒啊等等，哇等等，很多很多的，大家可以学一下。这个可是在韩国应该是能实行得了吗？在韩国好像比较难，这个不太清楚啊，
1: 因为老板他可能直接就会把它抓去
0: 杀了。对，
1: 嗯，等等<笑>
0: 然后陆良金，
1: 哎，他水产的话，那个我没有去过新楼，旧楼我记得好像就是一楼，整个一楼都是水产。
0: 对，新楼也是，新楼都是一楼，全都是水产，然后往上走就是餐厅这样子。
1: 哦，对，这个大家是不是又开始流口水了？今天真的是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哈，
0: 放毒粥，
1: 想吃韩牛，有韩牛，想吃这个海鲜有海鲜。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非常应景的歌，이집사带来的《노량진》。

0: 这边的话，因为它海鲜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到底要吃哪一种，然后到底要吃什么，是的，可能是每个来这里的人非常苦恼的一件事情哈。那医生有没有推荐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是跟韩国人来的话，你就是让放手让韩国人去点，因为韩国人会知道<笑>
1: 在韩国什么季节要吃什么生鱼片啊，对对对，对不对？其实我不太了解，就是喜欢很喜欢吃生鱼片的人都会知道哦，这个季节是什么好吃，这个季节是什么好吃这样子。嗯，
0: 对，
1: 这是一个不同的季节，然后它真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0: 对对对，
1: 口感的差异也会比较大一些。
0: 没错，然后这边也就是像我刚刚讲生鱼片嘛，然后还有长脚蟹、帝王蟹、章鱼、明虾，这些都是看得到的啦。
1: 他都是在鱼缸里面的，然后一般你不知道的话，店家也都会推荐你这些这样子。嗯，
0: 因为然后他一定会推荐你是要吃帝王蟹，因为最贵。对对对，这个好像不管是陆良金水产市场还是周边，就是首尔周边其他一些水产市场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商家都会做类似的推荐。<笑>
1: 他就是做生意嘛。嗯，对，好像在韩剧当中也出现过这个地方吧。没错，很有名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里面，就是女主角千颂伊就有叫那个都教授去这个陆良金的水产市场买那个海肠，
0: 海肠那个粉色的，像皮肤那颜色，那个
1: 对对对，但我记得好像那个剧播出之后啊，就有一段时间就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还是有点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是见过很多了，但我好像吃过，我好像吃过，
0: 我也吃过，但是它就是活着的海肠跟料理后的海肠长得其实有点不一样，就是有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它从同一个东西，
1: 对，
0: 因为它切的比较让你看不出来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1: 没错没错没错。嗯，对，
0: 我是后来就别人告诉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巨当中的那个海肠，然后我就因为这句话然后又吃了一口。
1: 吃起来还好，吃起来它就是一个，对，就是一长的感觉，长皮的感觉吗？
0: 那就是反正就是挺有嚼劲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但其实如果没有那部剧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少人会就看到那个海肠然后就觉得不是很有，
1: 有点可怕，对不对？
0: 对吧，长得还蛮神奇的。哦，是，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还是没关系，勇敢尝试一些，说不定会找到我们喜欢吃的，对吧？然后这边的话，它是能杀价的吗？它是能杀价的，然后一般杀完以后它还会送<笑>
1: service， 就是送一些，就是
0: 比如买帝王蟹的话，送很多小螃蟹、贝壳，
1: 或者是送一两个什么贝壳，对，像你讲的贝壳也会送这样。
0: 嗯，是，那杀价能杀掉吗？我印象当中好像前去其他水产市场的时候，就是一口价，
1: 一口价也会，但是总是要就是讲一下，就是哎，能不能
0: 要问一下？
1: 问一下，
0: 哎，当时有杀价成功吗？
1: 我记得好像还是有杀个一两万的吧。
0: 啊，有，我能杀掉一两万的。

0: 嗯，就是因为买很多的话，在同一家店。哦，哇，那真的很厉害，我从来没有杀掉过那么多。可以，你买，就是可是因为我们去的人比较多，所以就是他让我买了，我们基本都买了。哦，然后比如说可能出来可能就十几万，哎，不要，十几万太多了，13好了，这样子类似。哦，哇，那真的好厉害，我真的从来没有杀掉过那么多家。
1: 可以讲讲看，好厉害。可是我觉得可能买一只就很难杀，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吃比较多种类的话，他可能就会杀你一点。
0: 我记得当时买完了之后也是那个店主人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上几楼，然后找到哪一家餐厅在那边，然后在那边吃等等。
1: 是是是，这边也是，这边他都是为什么我说他这个规模比较好，就是他都有那个号码，
0: 就是他摊位都有号码，然后他那个楼上的饭店就是餐厅也都是有号码的，然后他会跟你讲说，哦，你买完以后你去几号餐厅吃这样子。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就是有店家连接的感觉。
1: 哦，也有店家连接。
0: 对，然后我是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直接拿上去，好像我记得不是我们人上去就好的感觉， 是我们人上去就好了。哦，那个他们会把那个东西好像直接就带过去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是的，
0: 我们人
1: 我没有好像拿上去给他，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是他们好像直接就把那个海鲜酒直接帮我们给送上去了。嗯，
1: 哦，那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同一只吗？
0: 嗯，对啊，所以就遇到那个问题嘛，就是你选好了之后，然后有人直接在那个鱼就拿出来之后 是，然后这边的话，好像我记得那边进去之后，他们是会有那个服务生，就是他们那个里面的那个服务员，然后过来店员过来问我们，
1: 对，
0: 打算这个东西怎么吃，是吧？
1: 大概就是很多方法嘛，就是可能炒啊、蒸啊，生鱼片也可以啊，
0: 嗯，对。
1: 然后我们说韩牛那家的话，还会配很多的小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这边也会吗？
0: 这边也会，这边也是算人头，
1: 不会啦，你怎么可能生鱼片没有酱吃，怎么可能？还是他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种，嗯，对，嗯，
0: 太
1: 就好像我记得好像就是给了个蘸料，就好像除了蘸料就没有了。哦，现在比较发达一点，哦，对，现在人头费算5000块，他会给比较多
0: 啊，会给一些蔬菜啊，
1: 对，蔬菜啊，就什么酱料也会给比较多，然后。
0: 对，就是真的就是像餐厅一样，嗯嗯嗯，
1: 那你像我们去其他地方吃海鲜啊什么的，就是比如说吃帝王蟹什么的话，然后比如说最后剩了它那个头那个部分的那个
0: 那个姜啊，对，然后可以做那个放一点米饭、紫菜、泡菜什么的，那这边也可以吗？也可以，然后比如说你吃虾，他会说哦，你头要炸吗？哦，类似这种，对，我记得好像是。 所以他都会问你，所以很多方法，就我那时候吃的，我说我吃很多嘛，就是蟹就是清蒸嘛，嗯，然后清蒸这个要单独付费吗？嗯，对，它的每个料理的方法都是有点价钱不一样的，哦，大概是
1: 什么费用呢？对，清蒸的话是8000，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哦，就是有可能会涨，然后盐烤的话就是10000，就是我们虾是做盐烤的。 哦，那看来的话就是吃生鱼片应该是最便宜的吧，就切一切。
0: 对了，嗯，或者你跟他讲说我不要切，我吃一整块，我生嚼，我生嚼，我要生嚼猪排，拍一片我要生嚼，
1: 生嚼，哎，这个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玩，
0: 对，章鱼生吃就5000块，最便宜的了，
1: 是，
0: 这个应该有现场吃的声音吧？有。
2: 이게 뭔지 모르겠지만 먹어볼게요.
3: 오, 오, 오.
4: 너무 맛있다.
0: 这是吃的什么呢？它是一个小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它会那个挖出来那个螺，用牙签什么的把它转出来。它是一个小菜，然后。 嗯，我好像第一次吃那个东西，
1: 哦，小海螺之类的，
0: 嗯嗯，
1: 应该挺好吃。
0: 对，
1: 就听那个声音，应该是很满足。
0: 没错。
1: 啊，当时有没有吃活章鱼？
0: 有，有吃活章鱼。嗯，因为我家人都来，然后他们也很好奇这样子。嗯，但是活章鱼其实我觉得切完以后。 可以吃，

0: 没切的时候一小口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哦，对，然后没切的时候是很吓人的，很吓人，就是它不要动就可以，就是它还在动的话，我觉得有点不行这样。
1: 其实韩国那个活的那个章鱼哈，我觉得大家只要克服自己心理上那个恐惧，其实这道菜本身还是，
0: 是啦，因为它已经是死，已经是就是处理好的嘛。
1: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些神经还活着，
0: 是是是是是是。
1: 然后那个口感其实也比我们想象当中可能会要好一些，
0: 没错，沾那个参기름，香油汁。对，但我觉得对于很多不习惯吃生食的人来讲，哈，来到这边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最容易接受的就是烤虾，
1: 没错，
0: 那个应该是必点。
1: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不太会吃生鱼片的人，所以其实除了生鱼片以外，它这边料理方式比较多嘛，所以其实我觉得
0: 其实不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们也是可以去这个地方吃饭的，
1: 确实是。哎，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可以选择给自己补一补，
0: 在凌晨去。
1: 那今天依然是非常感谢怡璇，同时今天也是我们怡璇最后一期了哈，然后非常遗憾，
0: 谢谢大家，
1: 有机会和怡璇能够再见。那
0: 好，
1: 谢谢，
0: 期待见面，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1: 最后我们送上这首 Rocketry 带来的《青春的光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